0: 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a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不允许把建筑与拆除废料出口做弃置处理，我国国家环境局已发公告提醒处理相关废料的持牌业者遵守规定。马来西亚媒体早前报道，疑似来自新加坡旧祖屋拆除工程的大批建筑废料被多家马国公司非法运往柔佛笨珍多个甘榜青岛。柔佛州政府接获居民投诉后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初步怀疑至少有9家马国公司涉及其中。环境局8月18号晚上回复早报新闻时指出，当局近日已经就此事联系马国固体废物及公共清洁管理机构，以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并在通话当中重申，新加坡不允许把建筑与拆除废料出口做弃置用途。霍尔木兹海峡对峙陷入僵局，迫使中东能源巨头与最大客户重新思考如何保障供应安全。有消息指，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寻求在日本和韩国扩大石油储备。目前沙特和阿联酋在日本各存有大约是800万桶原油。纽约时报8月18号报道，三名匿名知情人士透露，两国已敦促日本将储备量扩大到目前的10倍之多。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沙特和阿联酋官员也在与韩国进行类似的讨论。日本与澳大利亚同意深化防务合作，今后的10年，日本可用澳洲发射场，包括了用于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等远程导弹。双方还将以日本最新型的驱逐舰为基础，共同为澳洲开发海军新型舰艇。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a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19号
5: 星期三
2: The Play Show。 你好，我是程瑶。
1: 早安，我是丽梅。
6: Hello， 你好，我是Andrew静和。
2: 最近我搭地铁的时候呢，这几年了，我发现一件事情，以前如果我拿饮料进那个闸门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制止我的、他会说这个饮料你不可以带进地铁站、但现在我发现无论搭地铁还搭巴士，我提饮料就喝到一半的饮料上车，对不对、那个司机跟工作人员是不会制止我的耶，
6: 举报你。
1: 是哦，
2: 对，而且我发现因为以前是真的管得很严的，就只要一有饮料他们说不好意思你不可以上车、或是你必须要在外头喝完你才可以进去的。
1: 不过今天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大家可能会听说这个什么条规之类的，可是这些条其实如果你不小心触犯到、你还是会被罚500元的。
2: 是，
1: 我们来温故知新一下啦。
6: 好呀，
1: 好不好？
2: 除了不可以在这个地铁上面喝水吃东西然后带榴莲，除非那个榴莲是包好的密封的、
1: 密封的，
2: 如果是散发那些味道的话呢，是会需要被限制的。再来还有一些可能过去大家比较没那么熟悉的，包括下雨天，对不对？如果你的衣服湿了，然后你搭地铁，然后你全身湿的衣服坐在椅子上，影响那个椅子的清洁，这也算是所谓的滋扰他人，影响别人，
1: 会被罚的
6: 哦。那要等它干了。
2: 对，可能要等它干，或是你可能需要毛巾擦一擦之类的啦，
1: 是，或者去厕所让它干一点，而不是湿漉漉这样哦。
2: 是，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我在这个视频里面看到的，包括大型行李箱，对不对？如果你的那个大型行李箱它的那个尺寸超过90×60cm 的话，然后它的厚度是超过30cm 的话，它其实也算是会占用很多空间，也是会被限制，也许没有到罚款，但是会被限制的。
1: 所以大家搭地铁这些所谓的通勤的交通工具还是要正视一下哈、有一些你不要以为说抱着那种侥幸，
2: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可能他也不要不然我就先投诉，然后你知道吗、所以最好还是要懂他们的一些规矩啊。
2: 还有你听音乐或看视频没有戴耳机，
1: 这个也会被罚的，
2: 声音太大的话呢、
6: 有吗？
2: 这也算是噪音、可能未必到罚款，可是都是被限制的一些行为，
1: 或者他一再的提醒你你还是不愿意配合、的情况底下可能就会被罚了、
2: 我们还是做一个有礼貌、不要影响其他使用者的
1: 为别人设身处地的一个公民。

0: 我觉得我们本地人哦，都是比较了解这些规定的，这些规定不懂的都是外国人啊、旅客啊。我很顾虑啊，我坐私轿车啊，他们哦，哇，可以带水啊，在你车上吃东西啊，身体啊，湿湿坐在你的椅子，你走的时候你的椅子湿湿啊，都是啊，外国人呢，本地人都是比较优秀，你知道吗？
1: 优秀啊，
2: 是的，是的，
1: 欸，我运动完流汗，我不敢叫私轿车的，
2: 因为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3: 对这方面我们还是蛮自动的哈，还是会小心一点。
2: 但我相信还是有些不自动的国人啦，我们还是希望劝请大家就是多体谅一下，因为私轿车不要以为你付钱就可以弄脏啊，然后
3: 是我们广东话讲呆塞啊，就是你付钱你就是
2: 大哥，
3: 对大哥大姐这样子，我可以为所欲为哈，还是要
4: 想
3: 看。
4: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路况请你留意以下路段车多 ,AY1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跟 Clementi Road 之间 ,KPE

0: 路况请你留意以下路段车多， AY1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跟 Clementi Road 之间， KPE 往KJE 往 PIE 在 PIE 樟宜跟 Brickland Road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跟 Bedok North Avenue 3之间，还有 PIE 往大市在 Toh Guan Road 跟 Clementi 之间。
1: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两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九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两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3: 有
2: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0: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火锅店6216279，
4: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7: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8: 清理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
0: 现场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与 Crystal Lim Lang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的专家面对面的交流，掌握求职的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
8: 参展的机构就包括了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
0: 入场是免费的，现在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8: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小题
1: 大脱。
2: 大家，如果你到了一个邻里咖啡店也好啊，你就看到发现，诶，还是要收钱啊，还是熟食中心啊，那个厕所还是要收你一毛或两毛的话，你会进去吗？
3: 哦，比较多是小贩中心啦。
2: 小贩中心啦，
4: 急的时候
2: 咖啡店没有，叫小贩中心。
4: 我的困扰是我没有一毛钱，他没有 PayNow。
3: 哦，对，
4: 我不介意 PayNow 他一毛了。
3: 现在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带零钱了。
2: 其实这个是最近发生在，不是发生在了，就是因为有一些熟食中心还是有需要收费的。就上厕所你还是收费的，应该是黄埔，让我看一下哈，是不是黄埔？黄埔跟这个明地米亚熟食中心，其实上有三个公厕呢，在过去是需要付一毛钱你才可以进去用的哦，所以他们最近却尝试了，做了一个尝试，就是免费了，不用再收钱。因为之前为什么要收钱，是因为他发现用的人都会把厕所弄得很脏，所以变成他们就需要有请人来清理啊，这些可能就会让整个成本变得比对，就升了嘛，所以就必须要收你一毛钱。然后后来呢，这个市政会他们就在这几个地方，这三个公厕实施了不收钱，然后看看效果会怎样。他们就发现，诶，好像大家都懂得如何保持，没有，如何保持清洁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好像他们已经不收费了，目前是不收费的。
3: 我觉得大家变得更有公德心了。但以前我遇到那种有收费的。

0: 我其实付了钱进去哦，我会觉得里面也没有比较干净。我常遇到的是，哦，以前啦，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只是用水泼一下，然后那个地板感觉比较湿湿的干净的，但其实还是没有特别的干净。
1: 可是我会有点讶异，当我来到一个熟食中心，我看到啊要收费的，我会有点啊，现在还是这样吗？不是全部全国的厕所，所以熟食中心的厕所已经是不收费了。
0: 而且你拐个弯，可能旁边的快餐店就可以用他的厕所，不用钱了，对不对？
1: 对，所以听众朋友，你会不会看到哎需要收费，你就会哦，那我忍一下，憋一下。我最近是到了邻国去走走的时候，到了一个购物中心，然后真的很急。我去到那边的时候，他竟然要收我，应该是蛮贵的嘞。
0: 可以刷卡的吗？
1: 几块钱不能刷卡啊？几块钱，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你进去了，他们有一个记录，然后你如果逛之后，
2: 哦、
1: 你要再进去，还可以再回去。哦、可是你知道我懒吗？我就跟他讲，没，我只是要进去一次而已。
2: 对，
1: 那还是一要付几块钱呢、啊？
2: 可以在那里过夜吗？
1: 啊、哦，很漂亮，里面真的是很漂亮，
0: 哦、真的豪华的、
1: 里面很豪华。
2: 感觉梅姐去的地方应该是
1: 没有啦，一般人都
0: 还会有人递这个毛巾给你是吗？
1: 还给我棉被嘞，
2: 帮你擦汗。

0: 有听众说他现在不会用咖啡店或小贩中心的厕所，
1: 有些人可能对于用公共厕所会有一点不是很喜欢，因为怕就卫生的问题，
0: 尤其是女孩子如果要坐马桶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担心啦，越是贴到这个肌肤的嘛，
1: 所以平时要练一下这个麻布了。真的真的，我有时候也是会练一下，你知道那个麻布很快的吧，
0: OK，
1: 练个便
0: 练麻布可以，但是请注意就不要弄脏那个马桶啦，
1: 是不要踩在上面啦。
0: 再来有听众说去欧洲啊，很多公厕都是需要还一块欧元啊。
1: OK， 还有什么吗？需要的时候还是得要用，还是会付费啦。
2: 听说有付费的比较干净，所以他会付费。一毛两毛很便宜了。在意大利旅游的时候一样啦，就是公厕也是需要
1: 付一欧元。
2: 一欧元这样子。
0: 说回刚刚那个新闻对不对，我其实有一个感触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本地人的公德心越来越好了。但还记得以前在公厕齁，那个你关起门来，那个门上面是会有很多人拿那个马克去写很多奇奇怪怪的讯息跟别人的号码的。
1: 我爱谁啊，
0: 我爱谁，然后留些什么电话号码，然后一些很不堪入目小孩子不可以看的一些讯息，
1: 对，
0: 都会画在这个公厕那个厕所的门板上。但现在基本上都看不到这样子的情况。
2: 你觉得是有公德心，还是就清洁人员他们每天都要去清理？
1: 我觉得大家也有这方面的意识了，也进步了啦，已经更死，现在塞卫生棉呢。
0: 哎呦，这个我
2: 在哪里？
1: 你们不懂，我告诉你啊，你厕所啦，
2: 女厕我吧。
1: 对啊，而且我觉得，当你用厕所的时候，你自己用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发现它其实没有很干净，你自己的哈，你自己清理啊，对吧？因为自己不会感觉自己的脏嘛。OK， 所以现在也算大家蛮有公德心了，
0: 算是进步啦，
1: 进步啦，有进步啦。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2: 农历是7月初7，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OpenAI 推出专为青少年设计的 ChatGPT 新版本，以加强安全保障和监控。法新社报道， OpenAI 8月18号推出的 ChatGPT 新版本名为 ChatGPT for Teens， 修改后的参数会自动的用于任何注册年龄在13到17岁之间的用户，或公司通过用户使用模式或者是账户信息检测到的未成年的用户。新版本当中使用的大部分安全保障措施此前已经应用于ChatGPT 的未成年人的账户，例如限制用户访问与自残、暴力、饮食失调和露骨型内容相关的信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金融往来，而伊朗否认前一天向阿联酋发射导弹。法新社报道，阿联酋外交部战略传播主管8月19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霍尔木兹海峡对峙陷入僵局，迫使中东能源巨头与最大客户重新思考如何保障供应安全。有消息指，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寻求在日本和韩国扩大石油储备。目前沙特和阿联酋在日本各存有大约800万桶原油。纽约时报8月18号报道，三名匿名知情人士透露，两国已经敦促日本将储备量扩大到目前的10倍之多。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6: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英宗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英宗歌曲。
7: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8: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6: 所以呢？
8: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9: 什么？
8: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中无 AI。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10: 优选1000是由诚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11: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有汽车抛锚， SRE 往 CTE 经过 Lantern Avenue， 还有 TPE 往 SR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另外 AYE 往 MCE 在 Downtown Hall Road 出口处车多，请你小心开车。
2: 世界近在眼前，新加坡最大型国际旅游展 Natas Holidays 2026又来了，超过90家参展商为你带来独家旅游配套，记住日期，8月21号到23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号展厅入场免费。官方旅游保险伙伴 Educa Insurance， 目的地伙伴 Papua New Guinea， 我们在 Natas 旅游展2026不见不散。
3: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4: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p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5: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4: Thomp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6: 月圆庆中秋，万豪轩中餐厅献上五款全新烘焙与冰皮月饼，手工精致，食材优质，
7: 原创口味大红袍蔓越莓金葡萄月饼，开拓你的味蕾。
6: 全新口味抹茶芳香醋草莓冰皮月饼，让你齿颊留香。
7: 8月21号至9月25号，亲临新加坡万豪董莎酒店的中秋展台选购，享有高达30%的早鸟优惠。
6: 询问电话6831-4708，线上预购mooncake.celebratorydelights.com。
8: 准备好规划下一趟精彩旅程了吗？
1: 记得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ng 旅游特辑，明天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星期五随联合早报和戴米尔之声免费附送。
9: 特辑里呢全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呢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呢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3B、4及5号的展厅举办的Natas 旅游展，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
8: 这个特辑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找五个答案送。回响 Echoes of Us 音乐会门票两张，演出日期是9月5号星期六傍晚7:30，在 Capitol Theatre。
1: 它不只是有歌曲让你听，它已经结合了音乐剧的形式的一个本地音乐会。
2: 邀请了7位的本地原创音乐人分享7段真实的幕后人生。那参与的歌手就包括有
1: 山本卓正生、 Ben Hum、 范平庚、 Leonard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Cookout Duo 还有 Abitan 陈佳慧。
2: 票价从88元起，也可以上网到 CCX 去购票的。
0: 我们的热线开放了，
2: 6691-1003，
0: 想要赢取这个音乐会的入门票，这个时候可以尝试拨打热线。那要确保9月5号星期六傍晚7:30你是可以出席这一场音乐会的哟。而且非常难得能够看到本地7位原创音乐人啊，他们的不只是演唱歌曲，还有他们的音乐故事。
2: 没错，
0: 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3: Good morning， 你好。
2: 你好，玩家名字？
3: 狗来的。
2: 狗来的。
0: 好，那狗哥。
2: 通常是猪来的，我们人家猪来的，是狗来的。
0: 好，来，狗哥，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3: 一号
2: 。
0: 好，来，狗哥，听清楚，请在声麦内告诉我们5首词曲都是本地人创作的本地原创歌曲。词曲都要是本地人创作的哦，5首原创歌曲，本地原创歌曲。
3: 放弃。
2: Go！ 你说放弃？
3: 放弃。
2: 很多啊。
0: 新谣你认识几首？
2: 对啊，新谣啊。新谣。
3: 歌曲。不熟。
4: 没事。
2: 没关系。狗来的。
4: 狗来的。
2: 就下一次变猪了。
4: 你下次换一个名字，猪来的，可以继续挑战了。
2: 谢谢你
0: 了，挑战了哈，拜拜。
2: Thank you 啊，拜拜。
0: 继续热线开放
2: 6691-1003，算是去除掉一题比较难的啦。
0: 对，这个是有挑战，比较有挑战度的一题。第二位 ，Good morning，Good
2: morning，
5: 嗨
0: morning ，啊，
2: 来玩家名字，
5: 小鬼
2: 啊。
4: 说多一次，
5: 小鬼，
2: 哎呦，七月，
4: 听电话，
2: 小鬼哈 ，OK 好，
0: 小鬼2号跟3号选一个号码，
5: 二号
0: ，这场演出呢会在 Capitol Theatre， 请在声麦内告诉我们5个
2: 首都，
0: 5座
2: 首都，
5: 我听不到，
2: 首都 Capitol
0: Capitol Capitol Capitol
2: Capitol
0: Capitol OK
2: OK 可以吗？
0: 5个首都 OK， 再给你一次机会啊！好，是吗？那
4: 首都
2: 五个，
4: 听我们的倒数啊！等一下
2: ，Go！
5: 北京、吉隆坡、首尔、东京，还有纽约。
0: 时间到。
2: 纽约，
0: 最后纽约没有踩到，纽约那个已经过了10秒了。只有4个答案。
4: 纽约不是啦，
2: 对，
0: 抱歉喽，
2: 小鬼回去吧。
0: 小鬼
4: 还在了，七月还在，
2: 七月还在，
4: 他还可以在这边，
2: 在
0: 期待这样的电话。这个月，
2: 谢谢你啊，
0: 好，谢谢，
2: 拜拜。
0: 好，最后一个机会了，最后一通电话了，6691-1003，
2: 加油，各位加油！不要管那个倒数，就是赶快念那个答案就好了。
0: 最后一位玩家 ，Good morning，Good
2: morning，Go，
0: 早安。
3: 一天可以来2次吗？我又是狗来的。
0: 好，
2: 这么容易拨打我们热线？
0: 天哪，你也太幸运了吧！
2: 可以啊，可以啊。
4: 现在是你换名字，你换名字
2: 啊？对，你要什么？
4: 猪来的，
2: 猪来的哈。
0: 来，猪哥，最后一道题了，仔细听啊。5个能够听到回音音音音音音音音的地方，
2: 或者是东西，
3: 听到回音的什么？对不起，
0: 地方
3: 的什么？
2: 回音的地方。
0: 5个能够听到回音的地方。
2: OK 了，他这么厉害，我觉得我们就给他一个题，就是一个答案，要吗？他这么厉害，
3: 不用
2: 啊。OK， 好 ，OK， 靠自己啊。
0: Go，
3: 翻动。山洞、房间、厕所、水龙头、
4: 空
3: 房间、空厕所。
4: 你们有听到什么？厕所、
2: 空厕所。我听到山洞、
4: 山洞、
2: 房间、厕所、 然后后面他就开始重复同样的
4: 空房间、空厕所、
2: 空厕所。
4: 他中间有个
0: 水龙头、水龙管、嗯，
2: 没办法，
0: 有一点难呐、啊。
2: 对，三个了，其实严格来讲是三个是对的啦，三栋也算了。
0: 哥，您今天很幸运，但不好意思，你的运气只有一半。
4: 再来
2: ，我喜欢你的态度精神。
4: 参加 WhatsApp
0: 啊，好不好
2: ？OK，
4: 谢谢你来玩，
0: 谢谢，
2: 谢谢。
0: 来，我们开放给所有的听众88551003，告诉我们五个能够听到回音的地方
2: ，echo 的地方，
0: 把答案连同你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88551001。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有一件事情觉得小有感触啦。昨天我跟妈妈去拜拜，拜完之后呢，就是我妈妈要去捐款，
3: 给香油钱、
2: 给香油钱，对，然后她就拖着身子这样缓慢的往前这样，然后掏出钱去捐款。我从出社会之后跟妈妈出去都是我花钱，然后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我会先站出来帮妈妈解决东西嘛，因为我已经长大了。这是应该是这几年来第一次我看到我妈妈，她把我按住，然后说交给我。她就说你这边等
3: 我。她是叫你把钱交给她。
2: 不是，不是啦，
4: 交给我，不是把钱交给我。
3: 那你
5: 误会了吗？
4: 你误会了，
5: 你们不要乱讲。
4: 我们call给妈妈。
5: 我原本觉得很有感触的，被我这样一讲，
4: 很有感触啊。妈妈明明有什么钱了。
3: 我觉得可能你一路来一直在误会你妈妈。你妈妈其实可能很无助的，就是很希望你可以给她多一点钱。
2: 我那当时觉得说，哦，我是一个有妈妈疼的小孩子，我真幸福。
3: 快点，
4: 快点睛哥嘛，快点睛眼睛嘛，这眼泪流出来，这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3: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去济州岛
6: ？No。
3: 釜山
6: ？No。
3: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7: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10: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11: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9: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11: 你不会锁门啊？
9: 金马影后杨艳艳，
12: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9: 许家乐
13: 选择过来这里 ，Then don't complain。
12: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9: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12: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9: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5之前。另外，在 Postal 立交桥往 AYE 的方向，经过 AYE 大市有汽车抛锚，占据第二条这个车道。另外 ，PIE 往樟宜在 KPE 跟 Thompson Road 之间车多，还有 SLE 往 BKE 经过 Woodlands Avenue 2发生了意外。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这个时候雨应该下过了吧？气象署是说早上的时候小雨，那之后当然是多云的天气了。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2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点。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a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人工智能正从根本上改变新加坡的安全格局，使犯罪意图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时间大幅的缩短。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木根强调，内政团队必须积极建立科技能力与优势，同时落实健全的法律治理，以应对由 AI 驱动的日益复杂的威胁。尚木根8月18号在新加坡警察部队与内政部奖学金颁奖礼上致辞时指出， AI 显著降低了不法分子的干案门槛。他说，过去需要多年积累的技能才能够完成的事情，如今只要输入适当指令， AI 就能在几分钟内协助或是代劳，这压缩了犯罪意图到实施的时间。知情人士透露，健身房连锁品牌 Anytime Fitness Asia 的持有者正考虑出售旗下健身业务，如果包括债务在内，这项交易的估值最高可能达到4亿美元。彭博社8月18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亚洲8个市场经营 Anytime Fitness 业务的 Inspire Brands Asia 正与一家顾问机构合作画出出售的事宜，目前公司已经开始接触了潜在的买家。OpenAI 推出专为青少年设计的 ChatGPT 新版本，以加强安全保障和监控。 ChatGPT 新版本名为 ChatGPT for Teens， 修改后的参数会自动应用于任何注册年龄在13到17岁之间的用户，或公司通过用户使用模式或账户信息检测到的未成年用户。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a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5: The Play Show. Good morning.
6: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19号，
7: 星期三。
2: 你下一次出国旅行计划的旅行是什么时候呢？会去哪里呢？最近荷兰就做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哦，其实旅行最幸福的地方，最幸福的地方是还没有出国前，你在订机票。在规划行程的时候，是你整个旅游最让你充满幸福感的
8: 没有
2: 时刻，
6: 最高的就是这个时候是
8: 期待了。他的意思，
6: 期待值，
8: 期待反而让你更幸福。
2: 对他们说，期待发生哦，比旅行时产生的幸福感还要来得高。嗯，尤其是当你在比方说买了机票，你在期待这个国家这个旅行，对不对？然后你在等待的期间呢，好像这一两个月你就不会想要买东西，就是说，哎，我接下来要出国了，所以它会降低你通过消费来获得多巴胺的那个欲望，你就一直去期待说我要出国了，我要出国了，
6: 会吗？Andrew？
8: 不，我不同意啊。至少在我身上不是啦，我真的是，我觉得出国之前反而是最有压力的，因为要忙完什么工作啊，交代好，处理好事情，然后到了可能第一天真的是放好行李了，坐在酒店房里的啊。终于出国了的那种感觉
2: 哦，才有那种哇，可以放松。
8: 对，
2: 我要度假了。
8: 他讲什么？那两个月出国之前那两个月，你就会减少消费。你们的理由这样没？
9: 坦白说没有，
6: 没有啦。
8: 因为他的意思是，哦，因为多巴胺，我期待那个旅游啊，今天要买包包不用，有这样没？
6: 这什么调查来的？
2: 这是荷兰的一项研究，旅行幸福感研究。
6: 文化不一样了，地方文化不一样了。
8: 他们照样消费的。
6: 嗯，其实出国的时候，我在哪一段是比较开心的？就是当我看到朋友很享受，然后我是一个哦，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人。就当我看到朋友很享受这个旅程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
2: 真的吗？
6: 可是如果朋友在这个旅途当中他又不开心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觉得我也跟着会很不快乐。
2: 那这样很好，那这样以后我出国的时候我打视频电话给你了。嗯，梅姐你看我现在好开心哦。
6: 那我就会替你开心啊。啊，
8: 所以你是身边的人
6: 对
8: 比较重要，多过于景点，
2: 就是旅伴开心，你就会开心。嗯，
6: 所以我对记忆这个旅行的那种景点是很模糊的。
8: 对，他们是背景，
6: 因为我比较在我脑海里面会记得的，就是反而是我们整个经历啊，就是整个体验跟感觉。
8: 啊，
6: 如果你整个旅程都很开心的话，我会觉得这个行程，这一次的旅行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了。
2: 你来问一下听众，整个旅程呢，从订机票到回来，哪一个部分是你觉得幸福感最浓的时刻？是跟 Andrew 一样，到了那个目的地，放了行李，才有那种 Yes， 我要那个，
8: 我没有是 Yes
2: 放下了
8: 啊，这样。我是
6: 如释重负那种感觉。
8: 对啊，我不是 yes， 我是啊，
2: 还是有差的，
8: 不一样
2: 还是你跟荷兰人一样，是订机票那个当下就充满了幸福感，
8: 对，
2: 期待那个过程是很幸福的。
6: 对，哪个阶段是你觉得哇开心的？
2: 还是回来之后嘞？

0: 邓紫棋《红蔷薇白玫瑰》。刚听到了李俊伟，这是我的表白。在听歌的时候呢，我就收到我朋友的简讯，因为九月呢我们会一起出国，其中一位朋友是三个朋友了，其中一位朋友他刚刚就传简讯进来，他说他确定他订了机票了、然后就说这是我们三个好久没有一次出国旅行了。然后我光是在看这个简讯，然后想着我们三个去泰国按摩、吃美食小酌，我就很开心，你知道吗？就
1: 幸福了，
0: 那个幸福感就上来了，就是有那种期待旅行发生那个快乐的感觉。
2: 对对，所以这个是姚他觉得最兴奋的部分，对吧？对阶段啊，这个阶段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们，旅行你觉得最幸福的那一刻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1: 听众说搭飞机的时候。
2: 我觉得旅行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去到那个国家，当地人对我的友善跟殷勤的服务，这时候就让我觉得很开心了。
0: 我出国是国外中间的时段比较开心，刚开始前几天需要适应，尾声的时候呢就会想着回家，心里面就会很落寞。
2: 这位听众很可爱，他说他期待过程是他最开心的时候是像这样的，他有一个这个流程的，就先是行程确定了，哇开心了，过程就超开心，然后开旅行的当天开心，旅行结束开心，回去看老板开心，就这样。
0: 哦，哈哈，哎呀，然后再有听众说买机票、找资料、策划行程很开心，但是在出发前的一个星期就会开始焦虑，因为是自己安排行程，
1: 对，
0: 会担心忘了这个忘了订一些门票、安排交通，
1: 行李 check in 了，过了关卡了，踏入机场，离境厅那边。
2: 我的开心哦，绝对不是回来的那个时候，我的开心哦，就是在上飞机的时候。上飞机，
0: 这个听众也是很类似，去机场的路上等待登机，那种雀跃期待感非常棒的。
2: 还有就是，
0: 还有跟 Andrew 一样，到了酒店 check in 了就安心了，
1: 机票订好比较开心。
0: 我觉得当天起床就有感，就感觉到。

0: 不一样，到了酒店 check in 了就安心了，
1: 机票订好比较开心。
0: 嗯，我觉得当天起床就有感，就感觉到那个幸福感了。
2: 哇 ，OK。陈瑶，陈瑶，我完全赞成你讲的，真的是在订机票、订酒店、看行程的时候是最开心、最期待的。然后有的时候你去到那里，你就会觉得哦，原来就是这样而已。有时候到了那个目的地，还是有惊喜啦。哦，对对对，我会在出发之前更开心。
3: 所以跟谁去也很重要，
1: 也是啊，
0: 对，嗯，就是有时候是你想象是很美好很幸福的，然后我其实也可以预料到，当我到了曼谷，就会跟我朋友讲说，哇，那么热，哇，很热，一直流汗，我们早点回酒店好不好。UFM 1003
1: 路况情报，听众有问姚一句嘞，姚，你是那个不用 plan 的是吗？
0: 我都是朋友 plan 的啊。
1: 对咯，
3: 我也是啊，我也是朋友 plan 的，所以你不是那个 plan 的，可能你知道吗？今天的吗？
0: 我要补充一下，我是让朋友 plan， 同时我也不抱怨的人
3: 啊。对，大家不要怪我们卖团啊，其实很多时候你不想 plan， 你去跟团，
0: 对
3: 对吧？嗯，
0: 去新疆也要去韩国，
3: 韩国也可以，
0: 都很棒。
3: 你看需要行程的话，也可以发个简讯进来，我们转给你啊。
1: 人到就好，
0: 对，8855-1003，我们帮你 plan everything，
3: yeah， everything。
1: 路况，请你留意一下路段发生意外 ，BKE 往雾兰经过Monday Road 避开第三、第四条车道 ，ECP 往市区经过 Marine Parade 发生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Thompson Road 往 Bukit Timah， 在 Balestier Road 跟 Topayo Rise 之间车多，请你小心驾驶。
4: 奇怪，这首英宗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5: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4: 怎么会这样？
5: 发生了什么事？
6: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英宗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7: 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0: 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如果你是12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的机会来了。
1: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正式开放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出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
3: 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了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哦。
0: 这个信息是由新包夜媒体呈现。
8: 这里有天王。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依林《美人计》，刚刚听到了周杰伦《杏花词》。有时候很好奇，这是不是音乐总监故意的？蔡依林、周杰伦，他们从来没有，
1: 他们代表时代啊，所以、嗯、广播最常听他们播他们的歌、啊。
0: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正式的确认过他们交往过，是吗？这个都是捕风捉影的一些消息，是吧？
2: 不敢讲，
1: 应该没有，
0: 因为他们好像从来都没有，
1: 应该没有正式所谓的公开了。
0: 对，就是、
1: 不像侯佩岑的那个是、
0: 哦、也没有、
1: 欸、也没有正式哈，
0: 就是他跟侯佩岑是被拍到
2: 、
0: 在日本，
1: 然后
2: 那个应该是确定的吧？那个是
1: 确定，因为比如说侯佩岑在综艺节目，他们问他，他也没有说我们没有交往这样、嗯。
0: 但周杰伦跟蔡依林他们从来都没有聊到彼此，而且都是旁边的人捕风捉影、嗯，
2: 或者是被狗仔队拍到他们有非常亲密的举动也没有啊。
0: 对，
2: 只是除了在舞台上面，就可能
0: 一起唱歌跳舞，然后就是台下的歌迷们。啊，对，就是很多都是媒体这样子去挖，就是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可是又讲久了，又好像真的有在一起了。
2: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交往的对象是一个天王巨星，你会 OK？ 如果他跟你说你要离我一尺远，就是我们不能够公开我们的关系。
0: 年轻的时候我可以接受，长大了我就不可以。嗯，我会觉得说这样子，我爸爸妈妈看到会很难过。嗯，就明明
1: 拉爸爸妈妈出来，
2: 对，
1: 有一个名分，
0: 对，就是能跟我的儿子交往那么见不得人吗？嗯，年轻我愿意受这个委屈，长大我就不想要我跟爱我的人受这个委屈。
1: 可是现在也还有这样，因为以前比如说香港啊、四大天王那个时代，就好像要
2: 不能够让人家知道，
1: 现在反而是你有另外一半，好像。
2: 就很公开的，
1: 粉丝还是很接受的哈，嗯、应该是吧。
0: 以前你跟电视台的男艺人交往的时候，他们有要你这样子吗？
2: 我很多个的，你要讲哪一段？
1: 你要讲一公尺的，还是一百公尺的？
2: 公尺还是一米？一公里的？
0: 一公里的是李南星，一百公尺的是李国煌。
2: 然后呢？
0: 一公尺的是
2: 阿拉玛
1: 、哎，真的见不得光啊，都见不得光，
2: 见光死啊，
1: 见光会死。
2: 对啊，对 ，Andrew， 你会不会有避忌？比如说你有另外一半的话，那可能你会怕说，等一下听众
0: 影响到你的市场，
2: 对，
1: 哪来的市场？
2: 是
1: 哪来的市场？
2: 会吗？你会不会有这方面的
1: 避忌？不会，
2: 不会，完全不会啊！所以还是会抱抱这样子在公共场所、啊，
0: 甚至在就包括我们的公开活动，再搂过来亲两下，舌吻给大家看，
2: 哎不好、啊，对小朋友，
1: 那聚餐你们来，
3: 哎
0: 聚餐来啊，
1: 聚餐你们来，
0: 对对，也会有舌吻啦啊，
2: 我会带蛇来
1: 现场，
0: 然后跟他接吻，
2: 对，这表演项目之一，
0: 对哇，我们为了这个豁出去啊，
2: 带
0: 眼
2: 镜
0: 蛇，眼镜没有啦，四脚蛇。你们要看蛇对不对？来，我们有请蛇。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2: 农历是7月初7，
0: 后天就是我们的两周年生日聚餐了。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A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林宥嘉的歌曲《少女》，梅姐出道非常多年嘛，所以当梅姐您还是少女的时候，
1: 对呀、
2: 两年前吧
1: 、
2: 啊、
1: 对，怎么了？
0: 叶良俊是你当时有考虑的对象吗？
1: 应该没有啦。那时候因为我刚刚进娱乐圈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在打拼的时候，我没有那种恋爱脑。对、
0: 哦，那时候你不是恋爱脑？
1: 没有，那时候没有。如果那时候有的话，很多选择，有巫启贤啊、张顾啊、林贝辉啊、叶良俊啊、谢韶光啊、王天才啊，好多啊。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认识他们，跟他们蛮熟的，
2: 帅哥。
1: 可是他们很容易都会把我当哥们。
0: 哦，就包括叶良俊、嗯、对不对？因为
1: 叶良俊也只是那么一次跟他玩那个直拍滑轮。
0: 哦，直拍滑轮、
1: 哦、是，对，
0: 因为他又是法学的硕士、嗯、
1: 是
0: 法律硕士，对不对？留洋的，
1: 是，
0: 哇，真的是不得了哎。然后又会创作，
1: 嗯，所以可能我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杀伤力，因为他们全部都很厉害，有没有？所以我就是一个纯粹一个小妹妹在旁边蛮爱搞笑的。 所以我可能跟他们在一起其实他们觉得比较舒服啦。
0: 那说到叶良俊呢，他不知不觉也出道了
1: 33，
2: 那时候说33年，
0: 哇，33年。然后今年呢，他将会举办一场好友友善的慈善演出，
1: 嗯，
0: 就请到了他的音乐好友 Joanna、董姿燕、汤威恩、Max、李俊伟，然后为大家带来一场慈善音乐会。
2: 对，这也是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挚呈现的一场慈怀之声暖我心2026慈善音乐会。
1: 嗯，日期是在9月27号，是一个星期天傍晚的7点，地点就在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3楼戏剧中心剧场。
0: 对、
1: 对不起，戏剧中心剧院。
0: 票价是188或288，而且你购买的这个
1: 门票
0: 对不对，是会帮你捐款乐捐给本地的慈怀护疗的。
2: 那时候叶良俊就分享了30周年，有人找他就做一个30周年庆，那时候没有办，然后33周年反而在今年办了，但他把他、就我觉得这是奉献给了这个慈善，
0: 对，
2: 利用这样的机会，可是用来做慈善。
1: 对，所以这个演出的受益呢，将会用来推进优化慈怀疗护的发展，还有去支持个人跟社区携手呢陪伴这些重症患者度过他们人生的最后旅程，
0: 非常的有意义哦。就是你买票除了能够欣赏这个音乐会以外呢，你买票这个钱也能够用来做慈善。
1: 是，
0: 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到 singaporehospice.org.sg/vfh。
1: 那你需要那个发购票的链接哦，或者是详情，我们都可以把它发给你。885-1003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路况请你留意 PIE 往大市经过 KJ1 有汽车抛锚，避开第一条车道。 PIE 往樟宜经过 Thompson Road 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 KP 隧道往 ECB 经过 Airport Road 发生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
4: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2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9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2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0: 准备好规划下一趟精彩的旅程了吗？
1: 可以选择韩国或者是新疆。 OK， 记得呢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er 旅游特辑。那明天是随海峡时报还有每日新闻，这一周五呢随着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
2: 特辑，里全是旅游好康，还有免费赠品，还有精选的行程回扣优惠。
0: 带上这一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
2: 这个特辑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
1: Joseph Ask
0: 啦啦啦四到八
1: Joseph Ask。
2: 我女儿和她交往整整六年的男朋友分了手，我其实早就把那个男生当半个儿子看了，所以可想而知这次分手对我女儿的打击有多大。
3: 应该对爸爸打击比较大一点。
2: 我实在不忍心看他那么消沉，我要怎么才能帮他走出来呢？
4: 他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钱，叫爸爸拿2000块给他去花，肯定好会好很多。
5: 就是你的女儿现在刚刚分手，这个时候正是看到男人就烦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经常打扰他，去凑热闹了。
6: 我曾经失恋过，自我封闭了大概半年，那这段时间我都找我的朋友每天倒垃圾，倒了半年哦，被骂醒。
3: 我以为你跟你朋友一起倒垃圾倒了半年。来自倾诉的意思。
7: 刚才有人讲用钱就可以恢复了，我只是想跟你讲，假如不能恢复就要用更多的钱。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8: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9: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8: 哇，太令人期待了。
9: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8: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日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好过点。地理学家发现，河流不会笔直的流向大海，它会绕路、转弯、改变方向，因为这样的水流反而会更稳定。人生也是如此，很多人会觉得，如果当初没有换工作就好了，如果当初选另一条路就好了。但谁知道呢？也许那些绕路正是让你来到这里的原因，也许你所经历的刚好是前往你目的地所绕的路。别一直纠结过去的选择，把力气放在现在。绕路不一定是浪费，有的时候那就是你的路。让自己好过点。

0: SHE 的歌曲《不想长大》，之前你还听到了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Jalan Yunus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01。
5: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UFM

0: 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的情人节。不管是有人陪还是一个人，今天都要对自己好一点哦。祝你七夕快乐。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李千娜的歌曲《爱到站了》，之前你还听到了薛之谦的歌曲《演员》，还有刘若英《幸福不是情歌》。有听众朋友说我有提名，我有提名刚刚的那几首歌曲。好，如果你还没有提名的话呢，赶快上网到 UFM1003.SG， 因为我们的优选1000正式开始提名咯。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ECP 网市区在 Bedok South Avenue 1的方向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PIE 网大事在 Changi South Avenue 3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想要掌握更多的职场新机会吗？那一定要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现场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之外呢，还能够与 Crystal Lim Lang 2 LinkedIn 的

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之外呢，还能够与 Crystal Lim Lang Er、 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就包括了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还有 Tapestry、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是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的 SWDA， 支持伙伴是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上午的10:18了，欢迎收听，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的 A 面 B 面来问你一个很日常的问题。日常我们一定会上超市去嘛？那上超市的时候，你会 A 先列好清单，那清单上面写着要买一些什么，一定要买的。那还是 B 你会到了再说，你不会列清单。去超市的时候，你会 A 先列清单，还是 B 到了再说呢？

0: 这是派伟俊的歌曲 Bad Idea， 之前你还听到了杨丞琳的暧昧。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5年8月19号星期三，七夕快乐，因为今天也是农历七月初七。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4: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3: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3: 2010 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6: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1: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7: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菲。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今天 A 面 B 面的问题是，去超市的时候你会 A 先列清单还是 B 到了再说？哇，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反应真的是有一个选择占比较多，你们在心里想一下，你们觉得会是哪个选择呢？答案是 A， 选择先列清单的朋友今天占了 75%， 选择 B 到了再说的朋友占了 25%。 我们来看一下，大多数的听众朋友都会先列清单呢。有听众朋友就说呢，哎，八阵我要做一个清单。还有1275他说，我要把想要买的东西把它给列出来。还有呢，看到9922他说，我选 A 是因为呢没有清单一定会漏掉东西没有买。还有5290他说，我肯定是 A， 因为我东西用完就会写下来，所以还没有去超市就已经有清单了。那也是哦。还有8837他说，我也是会做清单，可是到了超市还是会买一些有的没的，我平常要买什么呢都会写在笔记里面，不是要去之前才做的，因为怕忘记。还有呢，3238他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别名叫做 Systematic Queen， 列好要买的清单，买好的就删掉，下次有别的要买再加上去啊，非常的清楚。那么选 B 的朋友呢，则是说5528他说，以前我是那种去了这个不是，这个是列清单，他说以前去了再说，现在列清单。选 B 的朋友是这位4145，他说我是不列清单的。还有我大多数呢到邻国去 shopping， 就省了很多这个钱，因为兑换率的关系。还有这一位听众朋友3659，他说除非我非常非常需要那个日常用品，或者是很想吃那些食品，不然我不会列清单，因为我觉得列清单不是为了方便计算，而是健忘，有时候怕忘记啦。你呢， A 还是 B？ 后来出现的朋友又有选 B 的哦。

0: 梁咏琪，原来爱情这么伤。之前你还听到了 Dior 大颖的歌曲 Proud of Myself。
1: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2: 奇怪，这首音综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3: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2: 怎么会这样？
3: 发生了什么事？
4: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5: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2: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3: A 面 B 面，你去超市的时候会选择 A 列清单还是 B 到了再说？又看到一些新的听众朋友的简讯，有听众朋友呢选择 A， 觉得说一定要列，不然没有买到呢会有被骂的风险。还有听众朋友选 B 的说呢，我不会列清单，因为我要训练自己的记性。这一位0603他说，一般上不会列清单，因为去 shopping 就是要走走看看，主要就是要放松嘛。不过如果有特别想要买的，也会先记下来要买些什么。 OK，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是习惯选择 A 先列清单，占了 75% 的朋友，那你是很有计划的人。去超市这种小事呢，你也会先列清单，因为你不想多走冤枉路，不想要忘记买什么，不想要买一堆不需要的东西。这种做事风格让你的人生很有条理，很少出错。那如果你的选择跟 25% 的听众朋友一样是 B 的话呢，你相信到了自然就会知道，列清单太麻烦了，反正看到什么就买什么咯，你享受那种在货架之间晃来晃去的感觉，这种随性让你逛超市逛得很轻松自在，然后有时候像在探险，但是偶尔你也会回到家才发现，哎呀，我忘记买最重要的那一样了，我忘记买真正想要买的那一样。

0: Penny 的歌曲纯属意外，之前你还听到了大嘴巴的永远在身边。这个超市的话题还蛮有趣的、哦、有听众朋友问我，那我是 A 还是 B 呢？我不会手写下来，我会直接在网上的那个超市，就是那个平台哦，我就看到什么东西快用完了，快没有了，要补货了，但是又还有剩，就是不急着买的，我会先把它放进我的 cart 里面去 add to cart， 然后再集齐，就等一段时间就差不多了，看到诶有蛮多东西要买的，因为你买超过一定的数额，它就免费送到你家嘛，我就不用去扛，然后我就是让到了那个时间就让它送过来家里。这就是我的清单，我在网上的这个购物平台 list 的清单。所以我到一般上我到普通的超市的时候呢，我就不会列，因为我要买的东西就是已经就是通过网上平台送来。一般上如果到普通的超市，就是我只是要逛逛而已，走走看看。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我有一件事情觉得小有感触啦。昨天我跟妈妈去拜拜，拜完之后呢，就是我妈妈要去捐款，
4: 给香油钱、啊、
3: 给香油钱、对，然后她就拖着身子这样缓慢的往前这样，然后掏出钱去捐款。我从出社会之后跟妈妈出去都是我花钱，然后遇到什么事情都是我会先站出来帮妈妈解决东西嘛，因为我已经长大了。这是应该是这几年来第一次我看到我妈妈她把我按住，然后说交给我，他就说你这边等
4: 我，他是叫你把钱交给他，
3: 不是不是啦，
5: 交给我，不是把钱交给我，
4: 那你
6: 误会了吗？
5: 你误会了，
6: 你们不要乱讲。
5: 我们 call 给妈妈，
6: 我原本觉得很有感触的，被我这样一讲
5: 很有感触啊。妈妈明明有什么钱了，
4: 我觉得可能你一路来一直在误会你妈妈，你妈妈其实可能很无助的，就是很希望你可以给她多一点钱。
3: 我那当时觉得说，哦，我是一个有妈妈疼的小孩子，我真幸福。
4: 快点。
5: 看眼睛哥吗？看眼睛眼睛吗？这眼泪流出来，这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0: 准备好规划你的下一趟精彩旅程了吗？记得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明天会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星期五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面全都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这一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到23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天，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级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的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叮当的歌曲不是你的错，之前你还听到了维利安的有没有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MC1 隧道往 ECP 在 ECP 昌邑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较早前 CTE 往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5: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0: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店哟。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有听众朋友呢发来了祝福简讯，他的这个简讯哦非常有押韵来念一下给大家听，就是呢，今天是七夕嘛，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今天买一点彩票就有钞票数。哎，很好的祝愿哦，大家有收到吗？收到了没有？祝你有钞票数。那关于七夕呢，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社交媒体的 po 文，因为七夕不是有那个牛郎织女的传说，他们的那个很浪漫的故事吗？小时候呢你读你会觉得哇，他们一年才能够见一次，然后在喜鹊桥上面相会，真的好凄美哦。可是我读了他的这篇 po 文，我就觉得那个故事我就对他有了新的想法。这是一位叫做马卡人妻血泪厨房历险记啊的这个 po 文，网红的 po 文啦，他说呢，七夕大家都过甜蜜情人节当然是挺好的，可是事实上牛郎是一个烂人，为什么呢？因为就如果你知道那个故事的话，他又偷看织女洗澡，就是偷窥狂，又喜欢织女，所以把他的衣服藏起来，就是偷窥狂加偷窃加有点变态。还有因为织女哭没有办法回天上嘛，又没有衣服穿，牛郎就跟织女说，如果肯嫁给他的话就把衣服还给织女，这又加上了卑鄙，然后织女又只好委屈的下嫁，还帮他生小孩，然后这再加上卑劣和无耻，然后他就觉得织女一定是明显得了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他心智就是可能有点崩溃了。在之后王母娘娘想要抢救织女把她带回天上去，牛郎居然拿孩子当筹码拼命追赶不肯放人，最后还要一年见一次面，缠着织女不放，不让她有新的发展，这就是偷窥加变态加偷窃加卑鄙加无耻加不要脸，最后这最后还踩在喜鹊上坐的这个桥上，又加上虐待小动物。唉，完全对这个传说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0: 艾薇的计算浪漫，之前你还听到了周慧敏咖啡在等一个人，以及张栋梁的歌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BKE 网 PIE 在 Turf Club 入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SLE 在 Bridal Road 之后同样也有车子抛锚。
2: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3: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2: 哇，太令人期待了。
3: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2: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4: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5: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4: 这么方便？
5: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4: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5: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0: 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的朋友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在注 BioWell、 eBai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这杯有聊，上午的11点20分，你好，我是欣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刚刚有聊到齁，七夕神话里头的牛郎织女，他们一年见一次面，没得选嘛，只能够在鹊桥上面吹风。可是现实中呢，现在哦，有太多的选择了，反而很容易踩雷。最近我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调查，问女生最不喜欢第一次约会去哪里。结果可能让你有点惊讶哦，你猜猜看第一名是什么？最不喜欢去哪里？你心里想一个 OK， 答案就是电影院。为什么呢？这个黑漆漆的地方，两个人坐在一起却全程不能够讲话的地方，第一次约会不是应该要好好的认识彼此，对吗？结果呢，如果去看电影的话，只是看着大荧幕，连他喜欢什么颜色都不知道，散场之后还要硬聊那个电影的剧情，所以会非常的尴尬。所以女生最不喜欢的就是去电影院，尤其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还有像是很热闹的夜店啊，或者是一些家族聚会，还有长途开车旅行、密室逃脱，怎么会有人第一次约会去那个？可能他们都喜欢啦，或者是前男友、前女友常常去的店，这些通通都有上榜。那这些地方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些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聊天，或者是让人压力非常的大。很多女生说，她们其实只是想要一个很简单、很舒服、可以轻松说话的地方。有一个调查说呢，68%的新加坡单身的朋友觉得咖啡厅是最棒的第一次约会的地点。为什么呢？因为很轻松，没有压力。重点是，如果真的没有火花的话，至少还可以礼貌地说再见。那喝咖啡好还是吃晚餐好？有些朋友会有这个疑问哦，因为咖啡约会的话大概1到1.5个小时，成功约第二次的几率是45%。晚餐的话呢，时间就比较长，2到3个小时，花费也比较高。可是

相对的第二次约会的几率竟然也会稍微高一点点，有 55%。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比较内向的朋友的话呢，咖啡约会可能就会让你感到更加的自在，因为时间短一点，你不需要面对第一次那么不熟悉的人那么久。当然每个人喜欢的类型也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看你们喜欢怎么样的互动。如果你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你的一些重要的人正在计划第一次约会的话呢，不妨先帮他想一想，这个地方能不能让你们好好的认识彼此。

0: 林家谦的有色眼镜啊，之前你还听到了陈奕迅的歌曲《娱乐天空》。刚刚说到第一次约会，大多数朋友呢都喜欢去咖啡厅。有听众朋友觉得说呢，咖啡厅是因为大家心里面比较轻松嘛，喝喝咖啡。晚餐的话，如果是去太高档，就可能会让大家有无形的压力，然后还要在那边想说，那要提出 AA 制吗？然后那些什么有的没的，对不对？那去咖啡厅的话，可能压力也没有，金钱的压力也没有那么的大。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跟我的老公第一次约会是约对方去妈妈档，就是他 OK 我，而且呢我还伪素颜，他到现在都以为我是素颜跟他第一次约会。哎，这个就是女生就稍微会耍的一点小小的心机。我的话呢，我也是我跟我的另一半第一次约会见面的这个地点是在 food court， 就市中心的一个 food court， 非常朴实无华。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9号，今天是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4: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5: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3: 所以呢，
5: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6: 什么？
5: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 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7: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飞听。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k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今天跟你聊一个很有趣的观念哦，这个观念叫做成人世界的赢只需要51分。哎，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哈，51分才刚刚过一半呢。没有错，我们从小到大呢，考试就是追求越高分越好嘛，100分叫做满分，90分以上啊就也很好，80分嗯 ，OK， 70分以下，老师跟家长就会开始担心，哎呦，你的未来怎么办呢、啊？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呢，我们不知不觉就养成了一种所谓的数字审美，觉得要是没有90分，没有100分的话，好像就是失败。可是呢，这个审美观哦，其实默默影响着我们做很多的决定。比方说，有时候没有十足的把握，就不敢去行动；或者是想到未来的工作，就觉得要选最稳、最不会犯错的路。想要尝试新的东西、新的事情，心里面就开始怕这个、怕那个，因为我们就是太习惯追求完美了。可是呢，在真实的世界里面，竞争的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只要你的优势大于50%，哪怕只有51%，你就赢了，就这么简单。怎么说呢？举个例子，围棋界有一个传奇人物啊，他的棋风很特别，他不追求每一步都要下出那种很神的那种神来一笔，也不用最有效率，他追求的是每一步都有51%的效率。这个传奇人物是谁呢？他叫做李昌镐。这个李昌镐，那之前有一部那个电影也是在说他的，他的对手就说过，李昌镐的棋乍看之下每一步大概只有6-7分，可是他是没有坏棋的，一步一步累积下来，总分永远最高，这就是51分哲学很厉害的地方，靠着持续稳定的小优势，最后赢得整个比赛。那我要怎么知道一件事的成功率有没有超过50%呢？哎，这个方法我要怎么知道？答案很简单，关键就是犹豫。只要你不是那种完全不经大脑的冲动派，你会犹豫，会摇摆，就代表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机会成功的，对吧？不然你早就放弃了，还在那边犹豫什么呢？而且过度分析有的时候比直接行动更加的危险。因为犹豫本身就是一种隐形成本，我们在那边纠结要做不要做的时候，时间精力都在花掉。更可怕的是呢，别人已经冲出去了，机会被抢走了，然后我们的热情也被慢慢的消磨光了。所以与其一直问别人说，哎，你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吗？你觉得我应该这样还是那样吗？不如就去试一试。下一次当你开始又犹豫的时候，记得51分就够了。

0: UFM 1003
1: Joseph Ask
0: 啦啦啦四到八
1: Joseph Ask。
2: 我女儿和她交往整整六年的男朋友分了手，我其实早就把那个男生当半个儿子看了，所以可想而知这次分手对我女儿的打击有多大。
3: 应该对爸爸打击比较大一点。
2: 我实在不忍心看他那么消沉，我要怎么才能帮他走出来呢？
4: 他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钱，叫爸爸拿2000块给他去花，肯定好会好很多。
5: Joseph， 你的女儿现在刚刚分手，这个时候正是看到男人就烦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经常打扰他，去凑热闹了。
6: 我曾经失恋过，自我封闭了大概半年。那这段期间我都找我的朋友每天倒垃圾，倒了半年哦，不被骂醒。
3: 我也以为你跟你朋友一起倒垃圾倒了半年。来自倾诉的意思。
7: 刚才有人讲用钱就可以恢复了，我只是想跟你讲，假如不能恢复就要用更多的钱。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8: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9: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 Thomp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 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10: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9: Thomp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0: 这是蔡明佑全新大碟的首播主打歌曲《快乐有时有》，通过 UFM 1003全球首播。之前你还听到了浪花兄弟的《想你就写信》。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加兰巴哈之后，第三还有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KPE 隧道往 TPE 在 ECP 之后有车子抛锚， TPE 往 PIE 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前也有车子抛锚了。还有听众朋友提醒说 BKE 往雾兰在 KJE 之后也相当拥堵。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3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5: UFM

0: 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那些年你听过什么歌曲，你跟大家一起听过的歌到现在应该还在你的记忆深处吧。很快的，八组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将会来新齐聚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那这个演唱会的阵容真的是星光熠熠啊，包括了有谁呢？包括了有金钟奖最佳主持人陶晶莹。却把别人拥在怀里，还有琼瑶御用的歌手李翊君。

0: 华语情歌代表歌手赵咏华。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0: 还有还有宝丽金四小花王心平。
1: 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我的真心没人能够体会。
0: 深情王子张浩哲。
2: 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不是我存心故意。
0: 还有还有和声天后马玉芬。
3: 关于爱情我已经有了美丽与诠释。
0: 以及资深民歌歌手王瑞瑜。这八组歌手将会到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去开唱这场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在什么时候呢？就在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的5点钟，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行。想要买票的朋友赶快上网到 bookmyshow.sg。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Tank 旅舰中的如果我变成回忆，之前你还听到了李荣浩和阿妹张惠妹的对等关系，还有告五人的歌曲从未见过的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加兰巴哈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BK 一网 PIE 在 Turf Club Avenue 的入口处有车子抛锚， Turf Club Avenue 的入口处目前是关闭的。还有 BK 一网雾兰在 KJ 一的出口处， KP 一网 ECP 在 Tampines Road 之后，以及 BK 一网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a。
3: 年底十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
4: 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field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5: So Sky，
4: 俯瞰灿烂天际线。
1: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8: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9: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7: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9: 你不锁门啊？
7: 金马影后杨艳艳，
10: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7: 许家乐
11: 选择过来这里，连同 complain
10: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7: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10: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7: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0: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你爱吃面食或者是喜欢吃意大利面吗？很多朋友减重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把面食给去掉，觉得它热量太高，很容易胖哦。但是其实呢，真正让我们变胖的通常不是面条，而是那些高油脂的酱料，或者是过量的分量，还有一整天下来热量超标的问题。而说到意大利面，它的热量呢，其实跟切片面包这类精致淀粉是差不多的，而且它是属于复合性碳水化合物，会慢慢的被身体给吸收，给你稳定的能量，不是那种让你的血糖一下子飙高然后很快就饿的类型。尤其是选全麦做的意大利面的话呢，它的 GI 值比较低，饭后血糖也不会突然间飙升，胰岛素更加不会动不动就大量的分泌，脂肪也就比较不容易囤积。而且呢，好的意大利面蛋白质含量还蛮高的，大概13.5%到14.5%，吃起来有口感，也比较

要有饱足感。所以呢，与其完全不吃淀粉哦，不如在每天控制总热量的范围之内，适量的吃一点意大利面，反而会更加的健康。那关键在哪里？刚刚有说到酱料嘛，就是像是青酱、bacon、番茄酱，还有起司跟油都很多，所以热量呢就直接的往上冲了。但是如果是用很新鲜的番茄当基底，再加一堆的节瓜，节瓜英文叫做 zucchini 或者是红萝卜，最后再淋一点初榨橄榄油，就会清爽很多，营养也比较的足够。当然想要吃的美味又健康的话，也要记得几个重点哦，就是每餐这个意大利面干面大概70到100公克就可以了，不要过量，也要看你的活动量来调整，选择全麦或者是低精致的面，配蔬菜跟番茄酱，避免奶油跟浓郁的酱汁。然后晚上吃的话，其实也不用太害怕，只要总量控制得好，反而不会影响你的睡眠，还可以帮助肠胃轻松一点。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奇怪，这首音综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4: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3: 怎么会这样？
4: 发生了什么事？
0: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5: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6: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1003 优选好歌非

0: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1: 准备好规划你的下一趟精彩旅程了吗？记得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er 旅游特辑，明天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本周五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全都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行程和回扣优惠。带上这一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到23号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天，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级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2: UFM 1003优选。

0: 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培养勇气的第一步就是不怕讨人厌，唯有这样才能够获得自由，活出真我。只要我们一直想要讨好别人，就会感到恐惧，无所畏惧。只有当你不再渴求外在的赞赏，在你下定决心要做自己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与其担心害怕说我不想让人发现我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会不喜欢我，不如开始这么想，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就是这样，因为我想做自己的决心更胜于让他们喜欢我。我希望每个人认识真正的我，我不会再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很棒而装模作样。我们可以活得更真实一点，过得自在一点，随性一点，你会更喜欢你自己。因为喜欢自己就不缺谁的肯定，因为喜欢自己就不用等着谁的关爱，你越喜爱自己就越不需要依赖别人。同时接受别人有不喜欢的自由，你也不是喜欢这世上的所有人嘛，怎么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你？试着对自己大声肯定地说三次，我喜欢我自己，我喜欢我自己，我喜欢我自己。想想是什么样的感觉，是紧张心虚还是很陌生，或是感觉心情翻涌，眼眶发热，有一种好久没有被爱的感动，或者是发觉说出喜欢自己竟然是那么不容易。从今天开始，每天说我喜欢我自己，想象一下有人对你全然接纳，喜欢你的一切，是不是会让你的自信和自尊大增呢？我喜欢我自己就像一句神奇的魔咒，你会越来越喜欢这样的自己。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交往的对象是一个天王巨星，你会 OK？ 如果他跟你说你要离我一尺远，我们不能够公开我们的关系。
3: 年轻的时候我可以接受，长大了我就不可以。我会觉得说这样子我爸爸妈妈看到会很难过。
4: 现在还有这样，因为以前比如说香港啊，四大天王那个时代就好像要
2: 不能够让人家知道，
4: 现在反而是有另外一半，好像
2: 就很公开，
4: 粉丝还是很接受的哈，应该是吧。
3: 以前你跟电视台的男艺人交往的时候，他们有要你这样子吗？
2: 我很多个的，我你要讲哪一段？
4: 你要讲一公尺的，还是一百公尺的？
2: 公尺还是
5: 一公里的是李南希，一百公尺的是
3: 国皇，
5: 一公尺的是
2: 阿拉
5: 巴，
4: 见不得光啊！
2: 对对 ，Andrew， 你会不会有避忌？比如说你有另外一半的话，
4: 不会，
2: 完全不会啊！所以还是会抱抱这样子在公共场所啊，
3: 就包括我们的公开活动，这样搂过来亲两下，舌吻给大家看，
2: 我会带舌来啊，
5: 跟他接吻，
2: 这表演项目之一。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7: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6: 哇，太令人期待了！
7: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6: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你留意，较早前这几条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包括 KJ 一往 BK1 在松埃藤阿肉之前 ，BK1 往 PIE 在 KJ1 之后，以及 BK1 往 PIE 在 SLE 的出口处都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a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由于数码习惯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越大，本地首次创建将两者合二为一的关怀护理模式，未来3年为16000多名青少年与家长提供数码习惯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教育、早期干预、心理辅导以及社区支持服务。这个名为 Digitally Us 的新模式，同名实体服务中心设于马林百列地铁站旁的 The Anchor at Marine Parade。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昨天为中心揭幕。新加坡不允许把建筑与拆除废料出口做弃置处理，我国国家环境局已经发公告提醒处理相关废料的持牌业者遵守规定。马来西亚媒体早前报道，疑似来自新加坡旧祖屋拆除工程的大批建筑废料被多家马国公司非法运往柔佛笨珍多个干榜倾倒。柔佛州政府接获居民投诉之后，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初步怀疑至少有9家马国公司涉及其中。环境局昨晚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指出，当局近日已就此事联系马国固体废料及公共清洁管理机构，以获取更多相关信息，并在通话中重申，新加坡不允许把建筑与拆除废料出口做弃置用途。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a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3: 下午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怀疑有多远，让时间停格某一个昨天。
1: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HG 马上提名。

0: 转身离开。
1: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
2: 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
1: 开始过好每一天。

0: 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笑忘歌》，之前还有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还有郭靖的《可惜》。下午1:16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雨林吃饱了吗？希望昨天你没有熬夜。我昨天没有熬夜，而且呢，今天早上我起了的有点早。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天气门一开的时候，哇，就觉得好凉啊，那一瞬间觉得幸福，是幸福的。天气凉爽的时候，哦，因为前几天真的是热到你门一开的时候，哦，有点像是你在开烤炉的时候那种感觉，呼，这样过来那种 feel。 所以呢，今天好一些些，今天我那边早上的时候好像有下一点雨，下不久啦，但至少有把那个气温给降了一下下，稍微舒服一点。所以今天这是我的幸福 TMI， 你的呢？今天又有什么幸福 TMI 可以跟我分享啊？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刚刚也有非常贴心的听众发了讯息进来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他发的是视频哦，他说雨林啊 ，BK1 朝五人在 KJ1 之后非常的堵。这是因为早些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是巴士的一个交通事故，所以造成现在非常的堵。如果你还有其他及时消息呢，也可以像这位听众一样，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较早前也看到 PR1 朝大市方向在扎朗巴哈之后发生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 Marina Coastal Expressway， 这是朝 AY1。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是有障碍物。SLE 朝 BKE 在伊顺之后有汽车抛锚。其他及时消息发 WhatsApp 讯息进来88551003。今天是礼拜三，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单元呢，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
2: 世界近在眼前，新加坡最大型国际旅游展 Natas Holidays 2026又来了。超过90家参展商为你带来独家旅游配套，记住日期，8月21号到23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号展厅入场免费。官方旅游保险伙伴 Educa Insurance， 目的地伙伴 Papua New Guinea， 我们在 Natas 旅游展2026不见不散。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飞道尔的歌曲《合照》，之前还有白安，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下午1:27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清醒一点，我们的游戏单元就是茶余饭后开盲盒。今天开的盲盒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突然收到一张免费的机票，你会最想要飞去哪里？ A 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 B 一个你以前去过很喜欢的地方，还是 C 一个你一直想去但始终没有去成的地方？三个里头选一个。 OK， 今天重复一下问题，如果你突然收到一张免费的机票，你最想要飞去哪里？ A 一个你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城市， B 一个你以前去过了很喜欢的地方， C 一个你一直想去但始终没有去成的地方。你可以 WhatsApp 你的答案进来跟我分享，也说说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答案。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19号星期三，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4: 任时光匆匆，
3: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4: 听海哭的声音。
3: 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5: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3: 2010 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4: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
1: 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6: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7: UFM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丽。

0: 有感林宥嘉天真有邪，之前还有邓紫棋的泡沫。下午1:39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茶余饭后我们的游戏单元就是开盲盒，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的这个问题呢，一想的时候就有点心花怒放，你不觉得吗？因为今天的问题呢是，如果你突然收到一张免费的机票，你最想要飞去哪里？ A 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 B 一个你以前去过很喜欢的地方，还是 C 一个你一直想去但是始终没去成的地方？那今天三个选项里头呢，最多人选的是 C， 最少人选的真的是少数的是 B。 A 其实有人选，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没到过的地方才有 surprise 吗？所以他选择 A。 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会选择 B， 一个以前去过很喜欢的地方，他说 I select B， 既然是免费的可以去我喜欢的地方，然后在新的一些地方花一点钱。鱼鳞下午好，不管 A、B 或 C， 他只是想要免费飞日本的 SQ Business Class 机票。虽然去了很多次日本，但是他个人的目标呢是走完日本所有47个县市，他还差19个。祝福你，希望你可以达成你目标。再来呢，这位听众朋友的回答非常的有趣，他说鱼鳞，我选择 D， 一个没有的选项。他说太太想去哪儿，我就得去哪儿。你太太现在才跟你一起听节目是吗？他说 Happy wife Happy life。 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说鱼鳞当然是选 C 啦，他有梦想想要去的地方，可是因为家庭开支问题啊没去成，是冰岛。 C 鱼鳞一直想要去冰岛，但是北欧好贵哦。究竟今天的这个开盲盒呢，我们开的是什么盲盒？究竟要测什么呢？等会儿资讯回来给你公布。
2: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2: 清醒一点。今天我们的游戏就是开盲盒。如果你突然收到一张免费的机票，你会最想要飞去哪里？刚刚选择 A 一个你从来没去过的城市，还有 B 一个你以前去过很喜欢的地方。这两个选项其实真的比较少人选。那先说一下，今天究竟要测试的是什么？今天开的盲盒是什么呢？今天的盲盒就是提到你最容易羡慕别人拥有哪一种东西，这就是今天要测的。你最容易羡慕别人拥有哪一种东西？刚刚选择 A 的朋友啊，也就是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你最容易羡慕别人的新鲜感。你可能特别容易注意到那些一直有新体验的人，像看到别人突然换了个新工作啊，去了陌生的国家啊，学会一项新的技能啊，你可能就会产生一种说不上来的羡慕。你真正想要的未必是那件事情，而是哇，他的生活好像一直有新的东西发生。心理学里头有一个叫做自我扩展理论 Self-Expansion Theory， 就认为呢，人会从新的经历、关系和挑战中获得成长感。所以你容易羡慕的是别人拥有一种不断拓展自己人生边界的感觉，你羡慕别人他们有一个成长感。这是 A 的朋友哈，很少人选啊，这个很少人选。 B 更是没有什么人选。 B 呢，就是你选择了一个你以前去过很喜欢的地方，虽然还是有人选。如果你刚刚选择的是 B 的话，就是选择自己喜欢但是就是有去过的地方了。你容易羡慕别人的稳定感，这个答案呢很容易被误解成你念旧，但其实不是。你可能真正羡慕的是那些已经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并且可以一直享受它的人。别人不需要一直寻找新的东西，也不需要证明自己，只要知道说我喜欢这个，这样就很好了。你可能特别羡慕这种确定感，所以呢，你在意的不是别人去了哪儿，而是他们好像已经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位置。选择 C， 也就是最多的听众朋友选的一个你一直很想去但始终没有去成的地方。选择 C 的朋友呢，你容易羡慕别人的行动力。你真正羡慕的可能不是那个目的地，而是别人拥有一种想做就去做。你可能特别容易对那些说走就走、敢换工作、敢学新东西、敢做决定的人产生一些比较复杂的感觉。它未必是负面的，就是很复杂的感觉。因为你很清楚自己也是有很想做的事情，只是现实、顾虑、时机或者责任让它一直停留在以后。所以这种嫉妒呢，其实很有意思。你羡慕的可能不是别人拥有的东西，而是别人拥有把想法变成行动的一个能力。今天你选择的是哪一个呢？

0: 林忆莲，我坐在这里。之前呢，梁静茹的《迷路》，哇塞，方面有听众说，哇，准！他已经工作45年之久，间中呢只换过4次工作，就代表说他其实非常喜欢稳定感，他喜欢 stability。还有这位听众说，我又对号入座了。再来呢，这位听众也说，哎，准哦，今天。还有这位听众也说到了盛港 Pongo 那里暴晒啊。
1: UFM 1003 Joseph Us 啦啦啦4到8 Joseph Us。
2: 我女儿和她交往整整6年的男朋友分了手，我其实早就把那个男生当半个儿子看了，所以可想而知这次分手对我女儿的打击有多大。
3: 应该对爸爸打击比较大一点。
2: 我实在不忍心看她那么消沉，我要怎么才能帮他走出来呢？
4: 他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钱，叫爸爸拿2000块给他去花，肯定好会好很多。
5: Joseph， 你的女儿现在刚刚分手，这个时候正是看到男人就烦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经常打扰他，去凑热闹了。
6: 我曾经失恋过，自我封闭了大概半年。那这段期间我都找我的朋友每天倒垃圾，倒了半年哦，我被骂醒。
3: 我也以为你跟你朋友一起倒垃圾倒了半年。来自倾诉的意思。
7: 刚才有人讲用钱就可以恢复了，我只是想跟你讲，假如不能恢复就要用更多的钱。
1: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8: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9: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8: 哇，太令人期待了！
9: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8: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于 Suntec City Atrium 就是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日上午11点及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90元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Bin、GSK、Omega Plus、Thom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 Busy One 所演唱的《数不尽的我们》。 UFM 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ECP 朝樟宜方向在 Marine Vista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Sengkang East Avenue Compassvale Drive， 这是 Compassvale Road 的交界处呢，交通灯失灵，也请你特别留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刚刚不是有听众说盛港崩过暴晒吗？然后有听众他说他现在是在盛港 work from home， 晒被子衣服都好开心啊，阳光真好。两个截然不同的观点。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气象署说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2点。
5: UFMA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王苏龙写故事的人，之前的苏打绿的简单生活，还有王李文的后来的我们。下午2: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跟我分享啊，今天午餐的照片看起来不错哦，而且跟我昨天晚上吃的东西有点类似。我刚看了就诶有点吓一跳，喂，好熟悉哦。就希望你已经吃饱饭啦，吃得饱饱的才有力气工作，对不对？或者是今天如果你是休息的话那就更好。今天天气那么好，太阳那么晒，如果你是要洗衣服的话，这个衣服很快就会干。再来呢，其实说到吃东西啊，刚其实我是在一间食阁用餐，然后我觉得在这间食阁用餐的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点，因为呢它的座椅其实是很靠近的，就你跟另外一个人之间呢，你们的距离可以是 就几乎就是在你旁边，它很小，就是它的那个座位其实也不太多。然后到了接近午餐时间的时候，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已经接近午餐时间，我算是很 lucky 的，就是我找到还有位置坐。如果你就是中午正值中午12点去的话，可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座位了。所以我去的时候是因为早一点还有的坐，然后可是就是因为它的地方很小嘛，所以呢通常你就会坐在陌生人旁边，就是真的是你旁边，距离不到10cm 那种。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觉得很特殊，就是在这个食阁里头，因为我们距离那么近哦，通常我身边的人他们都是成群结队的，我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去用餐嘛，他们都是可能是 office 来，然后就大家一起吃饭，那些共享，或者是如果你没有工作的话可能就是跟朋友一起聚会啊什么。所以我时常就会偷，我不是在偷听嘞，可是因为我们太靠近了，他讲什么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我就每一次我去这间食阁的时候会听到新鲜的东西。前一次我听到的是他们在聊说哪一个岛好玩，就是有一群接近退休年纪的一些老妇人，他们就在聊说哪里好玩啊，还要注意事项啊什么，我就听得津津有味了。然后今天呢我是听到旁边这一桌都是女生，他们同一间公司工作啊应该，然后他们就在聊其中一位同事多么的不负责任。然后我就是在那边听着听着把他整个 story 给听完，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用餐时间也差不多啊，那就是他就在聊说这个同事哦，他也不是不会做工啦，可是呢每次哦叫他做东西的时候他都推给别人呢，就是一直在埋怨这个同事。然后听了之后我心里面的飘过了一个 OS， 就是哇，如果我现在是这个同事哦，那我不小心经过听到背后有人这样讲，我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但是我是听得津津有味啦，反正也不关我事，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我就觉得说面对公司里头就有一些让你头疼的人物的时候啊，然后怎么讲都讲不听，因为我在听他整个 story 嘛，然后呢他就在说这件事情，他说他有跟他讲过，有提醒过他，但是他就是没有进步，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人在工作上这么的不积极。然后听了之后又有点小共鸣，可是又觉得说可是如果你真的这么觉得不甘心的话，你应该继续跟他讲啊，可能讲到通为止啊。我现在很想参与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坐在旁边而已，他是真的坐在我旁边而已。然后我就听着听着，我想说如果是我在他情况底下我会怎样，然后我想说我应该会坦白跟那个同事讲，如果就是过了那么多就这么多次你都没有把工作给做好的话，我可能真的会把你拉到一边，然后跟你说你知道。你知道我们可不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方法来解决它。所以听这情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你呢，今天下午的时候是在哪里用餐，有什么一些特别的东西也可以跟我分享。然后说到吃哈，今天本来要在节目里头聊吃的，因为呢最近我在健康网上看到这么一篇，相信呢你在吃完饭之后有时候会来点甜点嘛，对不对？那很多人怕胖就说 OK 咯，那我可以吃甜点，我就

0: 吃完饭之后有时候会来点甜点嘛，对不对？那很多人怕胖就说 OK 咯，那我可以吃甜点，我就吃那种黑巧克力。他们不是说吃黑巧克力就是可以帮助身体健康吗？身体会比较健康，可是要吃那可可含量比较高的。你知道可可含量要多高吗？你知道要吃的健康一点吃巧克力，它的可可的含量要多高吗？这是今天给你的一个问题，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答案。WhatsApp 进来885-1003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TPE 朝 SLE 在 KPE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1: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1: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0: 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田馥甄《小幸运》，之前在吴海文的《爱的可能》，原唱人是叶倩文。下午2:31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方面有听众说他们是不是在讲文红？不是，我去的那家是乌节路的一间食阁，我不认识那些人的。然后有另外一位听众说，因为他偶尔会在我们公司对面看到我去买午餐，他说那我可不可以跟你凑桌？应该不行，因为我没有那个闲暇时间聊天。我就连在我们公司楼上有一个 canteen 啊，应该很多人知道，楼上 canteen 的时候，因为我吃饭用餐的时间其实不是很多，我一旦闲聊我可以聊不停，所以我避免我自己这么做呢，为了避免我错过值班时间呢，我通常都会选择一个人用餐。所以只有在值完班之后我才会心情放松，然后我想要聊多久我就可以聊多久，只要没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啦，然后可以就跟我们的公司的一些工作人员聊天。不然通常用餐时间太紧凑，所以我就连我们公司的同事我也很少跟他们坐在一起，因为我们一旦聊起来的时候可以很热络，什么东西都可以聊。你也知道我们这边公司的文化哦，就是呢我们这边我们很多就是很友善的朋友很多，然后很爱聊天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一聊起天来的时候，有一次我记得就是我要去看戏之前，看电影之前，那我只是上个楼想要问他们一个东西而已，我们楼上那个social media的人，我这样就跟他们聊了。我们站这来，本来我就还以为说问了那个问题我就可以走，可是呢我只是站在那边聊了大概有一个小时之后我才走，所以聊起天来真的是没完没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哦，太爱聊天了。再来呢，刚刚有问说啊，如果你就是茶余饭后现在想要来一个甜点，大家不是说啊，你吃那个巧克力啊，你要选择那可可成分比较高的才比较健康，那些可可成分很低的哦，它的糖分很多，不可以吃。所以呢刚刚的问题就是，请问可可的含量要吃到多少才算是健康的呢？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是猜90度，很多听众朋友都是猜70以上，然后这位听众花友说 I'm very confirm 90 very confirm 啊，还有这位听众说90吧，但是呢90%真的是苦到会让人觉得人生还是甜一点点。鱼鳞盲猜可可含量要高于90，哇，那是有点高了，但是很接近，很接近答案。这是最近发表于2022年1月的一个营养生物化学期刊，这是由韩国首尔大学还有韩国食品研究院等等机构的研究团队他们共同完成的。每日食用30公克85%可可浓度的黑巧克力 VS 每天食用30公克70%可可浓度的黑巧克力 VS 对照组，就是不吃巧克力的那组啦，所以总共有三组，然后他们连续3个星期吃黑巧克力，可可含量85%的人证明负面情绪有显著的下降，同时呢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有所增加，包括一些健康的益菌数量也增加了。这项研究显示呢，多酚可能有助于改善肠道环境，并对情绪产生正面的影响。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诶，连那个70%的嘞，他们的这个研究哦，说70%的没有作用，是不是很 surprise？ 我一直还以为只要是70%以上就可以了，不是，他们说70%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它不会影响你的负面情绪。然后呢虽然是相较那是比较甜的巧克力是健康一点，所以你如果现在是追求健康70 OK， 但是如果你现在呢是要追求说你的肠道菌群啊益菌啊数量增加啊，还有就是负面情绪可以下降啊，你要选85%的。所以90啊，刚才很多听众朋友猜90对不对，90很接近，但是他说只要85%可可浓度的巧克力其实就有效果了，85%以上。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19号星期三。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3: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4: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2: 所以呢？
4: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5: 什么？
4: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HG。
6: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7: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来啦，徐佳莹，明天的事情。之前还有周兴哲的壳。下午2:4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哇塞，方面呢，看到有听众问说，于林，请问你们公司还要请人吗？诶，据我所知啊，我们公司好像都一直都有在请人的，你知道吗？你可以去那种什么 job search 那边找一下，搞不好真的会有诶。再来呢，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他午餐时间就提名了50首歌，哇，给你鼓励的掌声。我们一年一度全程热议的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正式启动，从1987年到2026年横跨40年。那今年呢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不接受任何的音综或者是 AI 的歌曲的提名， OK， 所以如果你有很喜欢的一些歌，只要它不是 AI 也不是音综的歌曲，那你都可以提名在将近1000万首的华语歌曲中，最后能够进入优选1000的只有1000首，那一首歌曲对你来说一定要在榜上呢。那如果你是优1000的这个铁粉啊，赶快也把消息分享给你亲朋好友，呼朋引伴一起上 UFM1003.sg 提名。如果你是第一次加入，那千万也不要错过了这个属于所有华语音乐爱好者全民参与的年度音乐盛事，40年华语音乐1000个位置，哪一些声音值得继续被听见继续流传下去，就从你的提名这一首歌曲开始。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2: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 哇，太令人期待了！
2: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是红儿所演唱的《沉默那么的痛》。刚刚有好几位听众朋友问我说，于琳，什么是音钟？不是音钟，是音综，音乐综艺节目。哦，我发现很多人没有用这个我们叫 acronym 缩语，音综就是音乐综艺节目，因为他们常推出一些曲子，这些几乎都是已经现成有的一些歌曲嘛，然后他们在那个节目里头翻唱，所以它算是翻唱曲。但是呢，我们确实就有收到一些反馈说，哇，这种翻唱曲也太多了，还是比较想要听到原唱。所以今年比较特别的就是音乐综艺节目他们推出的这些曲子，我们就不接受提名了，就是音综，音乐综艺节目的缩写音综。AI 也不可以啊，所以呢，相信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曲呢，深深的打动你的心，包括原唱的一些歌。所以呢，如果你心目当中有哪些你觉得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陪伴我们长大的一些歌曲也可以啊，或者是你在某一些时段真的，哇，你觉得这时间点一定要听的一些歌曲，或者是你觉得在排行榜上一定要有的一些歌曲，在我们新加坡这么多人喜欢的一个排行榜上，怎么可能不能有这首歌曲？怎么可能会没有这首歌？只要你觉得在这个排行榜上呢，这首歌曲需要占有一席之位，那你就提名它。OK， 所以呢，你可以到 UFM1003.SG 去提名。还有另外一个听众朋友一直有问到的问题，就是于琳啊，一天可以提名几首嘞？无限次。OK， 但是呢，因为我们的那个表格，你每一次填十次，它就给你停掉，所以你要再刷新一次，再填多一次，对不对？你可以无限次提名，但是呢，你每十次你就要刷一些，每十次你就再存多一个表格，你就把它想象成每一个表格啦。OK， 刚刚有听众朋友说他们已经存上了50首嘛，50首就代表他存上了5次喽。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交往的对象是一个天王巨星，你会 OK？ 如果他跟你说你要离我一尺远，我们不能够公开我们的关系。
4: 年轻的时候我可以接受，长大了我就不可以。我会觉得说这样子我爸爸妈妈看到会很难过。
5: 就是现在也还有这样，因为以前比如说香港啊，四大天王那个时代就好像要
3: 不能够让人家知道，
5: 现在反而是你有另外一半好像
3: 就很公开的，
5: 粉丝还是很接受的哈，应该是吧。
4: 以前你跟电视台的男艺人交往的时候，他们有要你这样子吗？
3: 我很多个的，我你要讲哪一段？
5: 你要讲1公尺的，还是100公尺的？
6: 1公里的是李南希，100公尺的是
4: 国皇，
6: 1公尺的是
3: 阿拉玛，
5: 见不得光啊！
3: 对对 ，Andrew，你会不会有避忌？比如说你有另外一半的话，
5: 不会，
3: 完全不会啊，所以还是会抱抱这样子在公共场所啊，
4: 就包括我们的公开活动这样。走过来亲两下，舌吻给大家看。
3: 我会带舌来，
6: 跟他接吻，
3: 这表演项目之一。
1: 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准备好规划下一趟精彩旅程了吗？记得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明天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本周五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全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您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0: 不行。
1: 这是 Gareth T 汤令山所演唱的《颜色》UFM 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PR1 朝大势方向在 Jalan Yunus 之后有汽车抛锚 CT1 朝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其他即时消息你也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下午时分南部东部中部都有可能会下雨气温介于25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小三点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a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五级之马快速公路发生严重车祸，一辆新捷运巴士失控撞破快速公路的中央护栏，冲入反方向车道，造成双向至少5条车道受阻，现场也有树木倒下，交通严重受影响。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三早上约9点，地点是五级之马快速公路往雾兰方向万里路出口后的路段。汉达英达巴士将逐步迈向全面无现金支付，明天起率先在本地2个上车点试行。负责人指出，目前使用现金支付的乘客仅占少数，全面无现金化将使上车过程更加快捷高效。汉达英达日前在社交媒体宣布，从本周四起将在奎因街和纽顿圈的跨境巴士上车点取消车上现金付款的选择，这意味着乘客在这2个地点上车时，不能等到上车时才在车长面前投入现金支付车费。一电线短路引发火患，盛港一座祖屋单位厨房起火，民防部队破门入屋灭火。议员赖天发从吉隆坡回国，直接到事发祖屋了解情况。这起火患发生在星期二下午5点左右，地点是盛港分威路第408B座祖屋6楼的一间单位。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a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这是鹿晗还有队长一天，之前还有曾沛慈，不过失去了一点点，还有维礼安的不变。下午3:17了，有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刚刚在哇塞方面有听众说，我跟仙女鹿的 IG Reel 好可爱，他说在想着看着我眼睛说的时候很可爱。我觉得也就你这么宠溺我啦，说的是我们刚今天才我们的社媒组刚放上的一个为了宣传优选1000的视频。其实在放上去之前我不知道他是为了优选1000的我是很乖的一个人，就是他们叫我社媒叫我做什么，讲你可以帮我录个 Reel 吗，然后讲说猜歌名这样子而已，所以那时候我只知道说是要听歌词猜歌名，那我其实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然后我也没有多问，我就是很乖巧的说 OK， 他们叫我录什么我就录什么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有一点不在状态中，因为那时候好像我刚值完班，脑袋里面还是一堆工作的事情，所以呢而且他们剪了很多，因为可能我们想歌的时候想太久，太冗长了。如果要把所有东西都给播出来的话，那个大家因为看了会很闷。但是我要强调，里头我不是有猜什么卓振声的一首《Hard to Let You Go》吗？我有猜对，我后来把整个副歌唱完，然后我才猜对。可是我是有猜对的，当下我其实就已经听出是什么的歌，但我在想说那是什么歌什么歌，然后来我是把整个副歌唱完之后我其实有答对，但是应该社媒组嫌我占了太多时间，最后来把它剪掉。 Hard to let you go 我有猜对 OK， 所以什么的粉丝朋友不要打我，我是有猜对的，我是有把答案讲出来的，只是他们没有把它剪进去。然后说到什么呢，还可以在什么地点看到他呢？应该就是他这一次的 Echoes of Us 吧。 Echoes of Us 是在9月5号，那是星期六傍晚7:30，在 Capitol Theatre。 你有没有想过新一代我们本地音乐人呢，他们是怎么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更实际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用音乐来赚钱养活自己呢？回响也就是 Echoes of Us 是一场结合音乐剧形式的本地音乐会，邀请了7位本地原创音乐人分享他们7段真实的幕后人生。我之前其实有看到他们的这个 social media 的 account， 社媒的那个账号，他们就在聊说不同歌手他们的心路历程。我看了之后我其实觉得很感动，确实这个路走得很不轻松的，你身边一定会有一些他们是出于好意啦，但有时候简单的一句话可能很容易就会停留在你的心里面很久。这次参与的歌手呢包括了申门、卓振声、 Benham、 Leonard、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 Coca Duo、 双节奏和 Abitan、 陈佳慧。在追求音乐理想的道路上他们经历过哪一些挫折还有挑战，聚光灯背后他们如何克服考验还有继续往前。我觉得你也可以带家里头一些年轻的朋友一起去，就看看这些本地音乐人他们在这条路上是怎么走下去的，我觉得也应该会给他们提供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影响。9月5号一起去看和听7位本地音乐人诉说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票价是

0: 的一个影响。9月5号，一起去看和听七位本地音乐人诉说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票价是从88元起，你可以上网 Sistic 去买票。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私底下可以 WhatsApp 我，我可以把这个购票链接给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在路上的朋友， ECP 朝市区方向在 Marine Parad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CT 朝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发生交通事故，请你避开第五条第六条车道。还有一处道路工程，这是 PRE 朝樟宜方向在 Jalan Eunos 的出口处有道路施工。
2: 奇怪，这首英宗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3: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2: 怎么会这样？
3: 发生了什么事？
4: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英宗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1: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亲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能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与 Crystal Lim Lang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求职技巧和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stry、 Vertical Institute 等。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小阿七所演唱的《从前说》，我记得这首歌曲那时候刚推出的时候，哇，很多听众朋友很喜欢这首歌曲，然后跟我说优选一千，希望他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成绩啊，等等等。那今年呢，你又觉得优选一千哪一首歌曲特别，你特别特别中意，尤其是在刚过去的这一年，你可以发一个讯息进来跟我说，我很好奇，就是今年哪一首。哪一首歌曲你觉得应该是要夺冠的？你可以发哇塞哈88551003。之前还听到薛之谦的《一半》，下午3:32了。茶余饭后回忆送，今天要和你一起来回忆的这首歌曲呢，它是来自本地的一位歌手的歌，也是由张盛康所作词，默默多卢婉芬谱曲，是在2016年的今天，也就是8月19日，他发行的同名歌，作为实验性 EP 的同名主打。当时这个歌曲呢，是以回归童真为主题，又融入了吉他、口哨声，还很自然的音效，来构建一个奇幻冒险的氛围。而且那时候，因为他已经有孩子了嘛。他3岁的儿子也有在歌曲中献唱，这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彩虹金刚》。

0: 孙燕姿的歌曲《彩虹金刚》，下午3:3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刚刚我在节目里头就问说啊，优选一切，你觉得今年有哪一首歌是你的心头最爱？如果 Top Ten 没有这首歌曲的话，你会特别特别的失望？这怎么可能？有听众朋友说他是希望是这首啦，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林俊杰，对不对？哦，真的耶，主语啊。可是另外一首你不喜欢的，你是比较喜欢林俊杰的这首歌曲，对不对？再来呢，还有听众朋友说应该是 Aline 的
1: 幸福
0: 在歌唱，有好多听众朋友选这首诶，哦，所以应该可以期待这首歌曲在今年的优选一千表现会不错哦。再来还有听众说是大隐的过了几天，那首歌曲是很好听。还有呢，这位听众说，于林啊，刘宇宁的星辰与共算是音综歌曲吗？感觉上不是，可是你就尽管提名就好，不合格的话我们音乐组会过滤掉它，这个话你听就好，你不要跟我们的音乐组的人讲，不然他听到我这样讲他应该会想要干掉我。总之就是你不要有压力啦， 你有任何一些歌曲你想要提名的话，你还是可以提名看看。有一些是很明显就是他音综的歌曲，如果呢他不是音乐综艺节目的歌曲，你又不确定是不是，你尽管提名就好。 OK， 那我们的音乐组如果看到了之后就觉得这个不合规定的话，就会把它过滤掉，所以你不要有这个压力，就尽管提名 UFM 1003的 SG。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19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UFM 1003 Joseph Ask 啦啦啦4到8 Joseph Ask。
1: 我女儿和她交往整整6年的男朋友分了手，我其实早就把那个男生当半个儿子看了，所以可想而知这次分手对我女儿的打击有多大。
2: 应该对爸爸打击比较大一点。
1: 我实在不忍心看他那么消沉，我要怎么才能帮他走出来呢？
3: 他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钱，叫爸爸拿2000块给他去花，肯定好会好很多。
4: 就是你的女儿现在刚刚分手，这个时候正是看到男人就烦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经常打扰他，去凑热闹了。
5: 我曾经失恋过，自我封闭了大概半年。那这段期间我都找我的朋友每天倒垃圾，倒了半年我被骂醒。
2: 我也以为跟你朋友一起倒垃圾倒了半年。来自倾诉的意思。
6: 刚才有人讲用钱就可以恢复了，我只是想跟你讲，假如不能恢复就要用更多的钱。
0: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7: 准备好规划下一趟精彩旅程了吗？记得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明天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本周五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全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您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第三条车让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ECP 往张仪的方向在 Ford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灰只回堵到 Ford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八月份下旬从昨天开始就陆续有一些短暂的阵雨了，今天也是一样，这个时候在南部跟西部一些地方有下雨。气象署说西部东部西部东部南部都会受到影响，25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UFM

0: 你好，朱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牛来这个字应该大家第一次从我们不是全部人啦、啊、就是蛮多听众第一次从我们个广播当中我们吃瓜的时候跟你讲到这部电影啊。
1: 嗯，
0: 我今天看了一下，好像据有说他的在中国票房已经过千万了，据说啦，对对对、嗯、然后今天就看到一个那个东莞有一个卖鹅的，他就打广告，他推鹅来宣传他的烧鹅
1: 真的是大家都开始模仿耶
0: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对哎，好想看了。OK，
1: 真的吗？如果他上电影院，你会花钱去看啊？
0: 我会啊，毕竟他是他们母子努力制作的。这个烂片跟所谓的烂片呢、啊，其实他这个定义哦，从电影的专业名词来讲的话，有很多不同层次的解读的。我有跟听众讲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去找了。我看了几篇文章，我觉得有一篇文章就是有其中几个段落，我觉得写的蛮好的。
1: 嗯，
0: 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牛来马来西亚，我知道，马来西亚有没？假的是吗？香港我知道有啦，对，
1: 嗯嗯嗯，
0: 对，去查一下。好了，今天的新闻就刚好有这则，其中就是牛来没来新加坡，因为最近有刷到海报啊，什么东南亚首站是 Singapore 夹的海报 ，OK 啊、哦，这是今天新闻日报头版有这则新闻。
1: 另外一则是 BKE 的连环车祸导致巴士冲入反向车道，
0: 汉达英达跨境巴士有两个上车点，明天开始无现金支付。
1: 还有一则新闻是多次骚扰小贩，保安被开除，
0: 以及66岁的安哥他喷杀虫剂点火烧祖屋的室友。好像几则，你想吃哪一则的瓜？重复一下，有牛来没来，还有那个汉达英达哈，就是那跨境啊、嗯、跨境巴士哈、啊嗯、有两个点是无现金支付，
1: 还有 BKE 的连环车祸导致巴士冲入了反向车道，
0: 还有保安被开除因为他多次骚扰小贩，以及一个安哥喷杀虫剂要烧祖屋的室友。一二三，三则社会，一则生活，一则娱乐、嗯、选那则因为我还没有翻到内页去了。8855-1003，我们拉拉四到八开始都是跟大家来吃瓜，吃一下《新民日报》的新闻了。你要先哪一则？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阿荣的你的答案。之前是游泳林周杰伦的画沙，有看你们的答案了，虽然你们的答案跟我答案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尊重你们的答案的。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来，今天首个单元呢，就是看一下啊，《新民日报》的头版，大家要吃哪个瓜？更多听众选择这一条，那就是保安刁难小贩被炒鱿鱼，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位大叔呢，被指三番四次呢，这个为难小贩哦，提无理的要求，有多无理呢？这个据说他是在那个 ABC Market 啊，那 ABC 的专场巴士跟熟食中心那个地方呢，就向一些摊贩提出无理的要求，怎么无理法？首先，这个60多岁的大哥呢，他是穿着保安公司的制服的，然后呢，就是有人爆料了，他就为难摊贩，他去买肉骨茶，去肉骨茶档买，他买猪脚，可是他说我要一碗肉骨茶的汤，请问这样合理不合理？
2: 他的那个要求是指说免费拿
0: 对对
2: 是吗？
0: 的汤
2: 肯定是不合理啊，
0: 不了解、okay, 好，
2: 如果除非你买肉骨茶,
0: 肉骨茶啊。OK， 第二个就是他去买沙包饭，他说我要小份的，我要单人份的，你这个太大包了，不可以吧？人家没有单人份的嘛，每个单人份，
2: 对，都是 standard 的嘛，
0: 不可以，对不对？然后据说他还故意打翻猪脚，再去买所以要去买这个一人份的沙包饭啊，摊主没有办法卖，他又继续骂人，反正就在现场一直骂人啦。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就是他那个去买阿萨姆拉克萨。他吃完说好吃，可是因为呢这个摊位很多人排队嘛、然后安哥这个安哥不知道跟摊主讲什么，他们就没有理会了。那安哥就说你们骄傲啊，我让你们出名啊，就拍照啊，让你们出名之类的。然后因为不久之后呢，然后就有检查人员来检查了，所以他们有怀疑了，刚好时机刚好碰到，可能也是安哥去做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一些投诉之类的啦、他们怀疑啦之类的啦。所以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他就有点大小声这样，然后又一直骚扰这些小贩了，所以很多的食客就觉得说，大家怎样赚钱已经不容易了，小贩也很辛苦啊，不要故意为难啊。
2: 对、哦、对对，
0: 你这样一个个去这样，那保安公司说已经内部调查，结果处理了，因为觉得他涉嫌有那个恐吓啊、公众啊、辱骂公众啊，所以他们就解雇了他。那商联会就说了，如果摊贩真的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尽量报警处理咯，不然是、可能就是你的权益没有办法被维护，所以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当然就知道说出来做生意真的不简单啊。
2: 对，因为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0: 对，
2: 最害怕就是遇到一些就是提一些无理要求的。
0: 有吗？有没有哪一些从事小贩或是餐饮业者，就是遇到类似安哥这样？因为如果你一个个案也就算了，那个猪脚买肉骨茶，哎，不是要肉骨茶，我是觉得有一点点过分了、但是我觉得，你要我不给。那就尊重嘛、就是因为我们讲你去要求嘛，
2: 对对，
0: 搞不好有的摊贩，可如果你是老主顾的话，
2: 对，
0: 你老主顾的话就不介意了，老实说了哈、因为你平常有高官嘛，你平常有在教员之类的，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你可以第二次第三次熟客就在做嘛，这跟那个要一人份的那个所谓的沙包饭那就有点过分了，因为人家是一包一包卖的嘛，因为 ABC Market 那个地方都是一包包卖的，
2: 而且那个沙包饭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不是吗？
0: 不是的，他蛮大份的那边的沙包饭。
2: 是那个比较大份一些。
0: 他很少他就讲他要再做小份的给他一个人吃、类似这样子的话。因为那个沙包饭蛮有名的啊。对，如果是还是那摊的话啦。所以有没有遇到特别或是你没有什么提出什么要求呢？通常我们都不太敢给那个大哥大姐们制造太多麻烦。
2: 对，有的时候我 order 一碗干面，我想要一碗汤，我都不好意思跟他开口了。
0: 哦，是了，
2: 这个阿哥还跟他玩肉骨茶汤。
0: 对，我很怕有时候我跟我朋友去吃，他讲说那个不要葱啊，什么不要香菜，什么说，我要腰，不要干什么之类的。我想说你不要麻烦人家，就买一碗东西。但是我觉得，身为消费者的话，提出而且有礼貌的提出，我觉得是可以的，可以接受。
2: 对对对。
0: 不过你要容许做生意的人他们拒绝你啦，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那个整个流程嘛。如果单单为你一个人做的话，那个应该就不行了。
2: 对哦，每个人都来买猪脚，然后拿肉骨茶汤，我就不用卖肉骨茶了。
0: 对对，那个那一档，哎，不能说一人份的啦，反正它就是一包啦。它那个ABC Market 的相对来讲是比较大包的。但是我不知道它只是一人份什么意思啦，它可能就是我要一半的类似这种东西啦。类似啊，因为有些地方的沙包还没有这样大包。其实一个人是吃得完的。
2: 是
0: 啊，所谓的那个算是一人份的啦。OK。所以啊、没事，就是如果你有看到，哎，你有没有做生意的时候，或者有些食客，或者有些顾客提出一些怪怪的要求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大家这个混口饭吃不简单了，就不要互相为难了。
2: 我们就将心比心，
0: 是的，
2: 互相体谅一下。
0: 有时候我跟他们拿到一个碗的，我都怕不好意思了，我怕等他们不够用怎么办？

0: 像这首就不是音综嘛，对不对？这只是翻唱嘛，
1: 对，
0: 所以是可以去投选的，
1: 是的，
0: 提名的，提名的。OK，N 的 PS 我爱你原唱是阿令，记得提名优选1000，2026正在进行当中，赶快到我们 UFM103.SG 去提名。你觉得它应该挤入1000大的歌曲 ？UFM103.SG 应该这个链接不用给大家吧 ？OK，
1: 如果你真的那么懒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喽，我们传给你，
0: 告诉你一些详情之类的。看来看去，只有一个听众他说他。点云吞面的时候要加面，不要叉烧，不要菜，只要云吞。诶，是有点麻烦，但是听起来还 OK。
1: 加面不要叉烧，
0: 不要菜，只要云吞。他就是喜欢吃云吞跟面
1: 哦，其实还 OK 啦。
0: 不要叉烧，不要菜 OK 啊、嗯。我阿姨以前卖拿斯勒骂的，有一位安迪来打包，可是他问有没有白饭，不要椰浆饭。我阿姨说没有，你去。菜饭摊买菜饭就好，我你还也蛮直接的。嗯，我看过要求炒白果条的摊主拒绝，因为那个顾客要全白的，可是摊主他用铁锅，他说可能是一锅炒的吧之类的吧。嗯，但毕竟有一间面档，前面挂着牌写道叫面就好，不要多讲。
1: 看来他就是已经觉得被讲得很烦了。
0: 真的吗？叫面就好，不要多说，真的、啊。OK，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很有趣。OK， 继续等的同时，底下回来讲一下牛来现象给你们。啊，反正因为刚才也是有听众投选啦，新民日报他就报道说，因为之前有个海报说到牛来新加坡了，可是他问了发片商，问了新加坡电影协会，问了那个

0: 然后他就报道说，因为之前有个海报说到牛来来新加坡了，可是他问了发片商，问了新加坡电影协会，问了那个电影院，都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大家都还在观望态度，觉得应该不会带来了之类的了。
1: 嗯，
0: 因为觉得好像在这里应该不会成什么现象之类的了，
1: 可能吧，
0: 是这个，没事没事，大家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明天上映。那个我们可以用那个 Culture Pass 来买，
1: 对 SG Culture Pass，
0: 对，然后还有它是目前看到好像有二三十家院线，你说全岛其实也不是每一间电影院都有放啦，所以如果你要这个院线的 list 还有这个 SG Culture Pass 的 link 可以跟我们要，明天就上映了，所以希望前面两三天大家帮忙冲一下票房，这个适合带你的爸爸妈妈孩子自己去看的。
1: 嗯，因为他的故事其实非常的贴近我们新加坡人的一些生活，市井小民的生活样貌，有可能很普通那种争执啊等等之类的，就看他们怎么从不要讲太多了，反正继续看大家越讲越多就剧透了
0: 因为我希望你们去看，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花絮，你知道我算是所谓的我叫什么啊，我是什么的啊，联合监制之一、啊、对对对，所以我其实懂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花絮跟内幕，可是我又不可以剧透哦。
1: 对，
0: 所以你们要去看了之后才跟大家讲，我觉得还蛮有趣蛮精彩的，所以你们赶快去看，我们给他们一个礼拜时间去看啊。
1: 嗯，
0: 不看我们下礼拜就就剧透啦。 UFM 1003路况情报，好，要链接可以跟我们要哪一间电影院有上，然后那个Culture Pass 的链接。 OK，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Bali Road 往 Bredo 的方向，在 Mount Vern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CTE 往 SLE 方向，在 Amok Avenue 1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3: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3: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3: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r.com 或拨打800-852-8188。
4: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5: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6: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4: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6: 你不锁门啊？
4: 金马影后杨艳艳，
7: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4: 许家乐
8: 选择过来这里 ，Then don't complain。
7: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4: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 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7: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4: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0: 我会听到烟花咧，啵啵啵啵咧，用心咧，制作的好好哦，Xavier 制作的，
1: 是是是是。
3: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链接等一下再回给大家哈，我先看一下那个有关于这个开关引号啦，不小心为难了摊贩的那些要求啦。I order my drinks very troublesome one, but most coffee shop uncle or auntie will try to help. They all go song bok.半热 They all go song bo 半热 OK 啦 But some coffee shop uncle don't know how to make it
1: 确实有点难啊，你说 bo、okay. 到底是有多 bo 嘞
0: 来 Jurong 这家米其林的肉骨茶免费续汤的，可是要在里面吃啦，就算只点猪脚没点肉骨茶他也给你汤的哦、OK 看一下啊，我亲自听过卖菜饭的，菜一块，肉块半，鱼两块半，阿姨死死要给我8毛的菜就好了，孩子我怎么没有8毛的，老板我是卖菜一块，肉块半，鱼两块半，我要8毛的，你当场改8毛给我， 菜一块这样贵，八毛就好。
1: 这样把那个菜拿两条出来。
0: 哎，这样那个菜贩的阿哥阿弟是不是可以卖八毛？

0: 或者给他呢？就不可以啊？杂菜饭我觉得可以啦。
1: 很难呢、欸，每个人都讲说啊，我要五毛的，我要六毛的，
0: 是啦，好是啦，
1: 大乱了，
0: 也是啦，也是啦，嗯，跟这个好像要八毛了，我觉得，哇，都拱都拱 ，OK， 链接我待会给大家啊，有要求就加钱呐，也其实也不是加钱的问题，是那个流程的问题。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尤其可能像吃饭时间啊，就很多人排队啊，如果每一个人都有特殊要求的话，他就会。就是弄乱他们整个 SOP 这样子。
0: 我点米粉汤加菜，蛋要熟的哦。OK， 好，等一下看有没有漏掉，因为突然很多人要链接啊。刚好看这个第一个周末大家去冲一下票啊啊！等一下我把链接传给大家，包括了 Culture Pass、嗯。Culture Pass 的意思就是政府帮你给钱。
1: 如果没有
0: 大概就这样的意思，
1: 没有错，应该是这样子啦。
0: 是什么、嗯？对，你可以用 Culture Pass， 就是你要那个去用 Culture Pass 啦。然后还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 ？Kopi O Di Lo 小大半杯，哎呦，这样子。
1: 还半杯啊
0: 半杯 OK 好，讲完那个我就讲说我去看了一些关于牛来的现象，嗯，然后其实他从电影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还因为刚才有一个听众就爱犯难就跟我讲说，这么你这样的人家拍的烂片你也去看，我说因为它是一个现象，我会去感受那个现象，他说不，我不会去看的，我说可是哦，那是那对母子哦花了几年制作的嘞，你不能说他故意拍的烂片嘞，他说这样其他拍电影的导演怎么样，我说可是本地有些他们拍几天就拍完了嘞，这样拍五年跟拍几天的话哪一个才算是有诚意呢，当然这个是没有标准的啦、嗯、对，我们去看一下，在电影迷当中有一个叫 So Bad Is So Good，
1: So bad is so good。
0: 对，就是翻译过来就是烂到有趣或者烂到极致就是好啦。其实在所有的那个全球的电影当中呢，它有一个小众的分支叫 Cinema Sochism， 它是自己起来是 Cinema 加 Masochism， 受虐的意思，就是说电影受虐癖。对，以前有一个影评人协会论文叫电影受虐癖，坏电影跟爱他们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因为电影研究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概念， So bad is so good， 还有叫 bad film， trash cinema、paracinema 等等的，他强调就是这部电影呢大家都说很糟糕，可是你偏偏却忍受它，嘲笑它，调侃它，从中得到乐趣，为什么呢？因为在消费者的这个所谓电影消费者里头呢，他们这个消费者心理学有做过一个研究、哦、在2024年调查了5000多大概6000名的消费者、哦、发现说如果有两个选项，一个人是多数人评价最烂的选项，这个电影的最烂，另外一个是 OK 啦可以看啦，你会去看哪一个？
1: 我会去看
0: 绝大部分人会去看很烂那个
1: 哈，我会去看 OK 啦的那个勒。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根据心理的效应呢，在成本可控代价比较低的情况下呢，与平均值之间的极端差异呢是会让人获得额外的娱乐效果的、
1: 哦、就是因为你已经把那个期待放得很低了，所以你就觉得当作是娱乐去看一下而已，
0: 可是你看那个 OK 啦去看了就觉得你哦，果然是 OK 啦，所以你不会得到那个效果的。然后其实他也不是最近才有这样子的，在1970年、哦、当时有一位墨西哥导演、哦、他拍了一部叫 El Topo 叫鼹鼠的一部电影啦，跟老鼠没有关系的，这个人的名字叫 El Topo 啦、嗯、它是一个非常怪异暴力充满超现实的地下电影，然后正常的那个电影商不知道怎么发行它，刚好纽约有一家电影院呢生意不是很好呢，他就把这个 El Topo 呢1970年了我都还没出事啊，就把它放到半夜场去，结果出事了，出什么事？
1: 大家都看半夜场去看？
0: 没有半夜场，就是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半夜场嘛，影片很小众嘛，所以他选的厅不是很大嘛、啊、然后假设你在一个半夜很无聊的时候，你进一个小的电影院去看一下，你发现竟然有这样这些人一两群人跟你做出一样的选择嘞、哦、你会怎么想？你会想说哇知音他们跟我一样的选择所以据说呢在这个电影院放了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呢，这些观众慢慢形成自己的圈子，然后他们都是反复去带朋友去，这个圈子越来越大，然后这一部就是一群小众的所谓的爱好者看一部小众的电影，就形成了一个很特定的模式。1981年呢，传播学者呢他发表了一篇论文，他说其实这样的发生已经不只是看一部电影了，而是体验在电影院里面共同体的一种生活，有一种共鸣感、嗯、所以那个时候当然就是他不是所谓的烂到很极致，而是小众。所以其实我看到这样牛来哦，你不能说他烂嘞，他是很手工，
1: 很粗糙。
0: 说你说粗糙啦，如果你跟比如说你跟现在的那种
1: 动画比的话、嗯，
0: 可是至少哦， 他不用 AI 做的，他是一个一个这样做出来的，两拇指一个个这样画出来的，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是他们充满诚意的。而且呢，其实呢，研究发现呢，那些所谓喜欢看这类的所谓的比较差的电影的爱好者，他们都是高度投入的电影爱好者。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些烂片哦，他们其实会给人喜欢哦，不能够是很平庸的差，也不可能是无聊的差，更不能是故意的差。是要一个你看不懂的差。什么叫看不懂的差？也就是说，如果你宣布我要拍部烂片，你拍了烂，大家真的是看这是烂片拍的样子，他们就不会买单的。可是呢，如果创作者呢真诚的想实现某种艺术目标，可是他没有成功，所以观众会想说，他想拍什么啊？他最后拍成什么啊？到底这两者之间落差在哪里啊？为什么他拍不出来之类的？那个其实变成不是平庸的差，也是不是无聊的差，也不是故意的差，而是一种你在找寻答案的所谓的差。所以其实是有他的一种道理在里头的。当然整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现象啦，就其实很多时候现实世界呢，我们比较不想跟平均值靠拢，就是我们想做特别的人，我们是宁愿选极端也不选平均的，这样的一种人类的一种意识啦。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做广播也像我跟你讲过吗？你做到没有人讲你，你就是平均值；你做到有人骂你，你就是极端值。你有机会反弹，跟你有机会从当中找到你的立足点。我有时候跟他们新人讲这个东西这样子啦，就一个东西啦。所以它不是普通的差嘞。
1: 他是很差，
0: 不是很差，
1: 不是很差。
0: 他是没有达到他的目标，但是他是很有诚意的创作起来。我觉得之间还是有点差别的，但是你们不用去看，你们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我只是因为觉得很有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0: 现象
1: 啊。
0: 对，而且你知道，他们其实，在国外哦，有那种有一个叫他们有办一个，你知道不是有很多那种电影节的吗？在今年的四月呢，英国电影协会呢就办了一个电影节。
1: 跟这个牛奶有什么关系？
0: 题目叫垃圾，就是你看过最疯狂的电影，集中放映各种烂片，所谓的开关以后的烂片。你会去看了之后，你会发觉说，哇，这个烂片很了不起嘞！哇，这个烂片，哇，就差一点点了嘞！哇，这个烂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可以这样拍嘞。他那个电影节叫烂片，哎，不是叫垃圾。
1: 哇，就是在垃圾里面播放的话，那个哇，那个创作者怎么想？
0: 没有，还是要回到那个原点哦，就是他不是故意垃圾的，他是有理想的。OK，
1: 有理想的垃圾。
0: 没事没事，去看好片，各位。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我们马上把链接传给你们去买票看那个《我们不是陌生人》。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0: 没事，你们当着吃瓜八卦听就好了，放弃它。把握每一天，今日事
1: 今日毕。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人世光匆匆。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听，海哭的声音。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2010、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
2: 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3: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

0: UFM 1003优选好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跳针跳针，不好意思。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目前车龙会一直回堵到 Jalan Eunos，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五条车道。
3: 回来终极二选一，
4: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5: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4: 够了哈！
5: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4: 那怎么办？
6: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
2: 啦啦啦，终极二选一。
3: A， 你宁愿预知自己精确的死亡时间跟方式，还是 B， 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永远活在未知里？哇 ，OK，A 宁愿预知自己精确的死亡时间跟方式，还是 B 对此一无所知，永远活在未知里？请选择 A 还是 B。
1: 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
2: 啦啦啦，终极二选一。
3: 你选什么？
4: 我选择 A。
3: 我选择 B。
5: 啊，你不想知道吗？
3: 知道了我就活不下去了，我觉得。
5: 为什么活不下去？
3: 知道了就会战战兢兢，然后想
5: 没有啊，
3: 想很多嘞。
5: 人终有一死嘛。
3: 对啦，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死，跟怎样死法吗？你看，比如说我，如果是我知道，比如说我是车祸死的话，完蛋了，我就不敢去出去马路了。
5: 他说时间，他还没有讲怎么死，
3: 确精确的死亡时间跟方式。
5: 哦，还有方式啊？
3: 啊，
5: 哦哦哦，
3: 精确的死亡时间跟方式 A。
5: 哎，那这样子的话，你不就可以避免咯？因为如果你是车祸死的话，那
3: 人终究将一死。我没有说你可以改变哦 ，excuse me，confirm chop 的了，讲了那个死法就那个死法
5: ，OK 啊，我接受啊，
3: 选 A 啊，
5: 就算你不知道，你还是会那个车祸嘛，是吗？如果你命中注定的话，
3: 我不知道我没有这样怕，因为可能是别的死法、啊。
5: 哦、
3: OK 啊，反正我就是觉得我会选 B 了。
5: 如果我知道，然后我也知道那一天会发生这件事情的话，我就要做一点，我就要做点仪式感。
3: 你每天就想那阵想着那一天咯，
5: 会吗？
3: 嗯，不知道嘞。OK， 好，反正就是 A 跟 B， 请选择了。A 就是你预知自己精确的死亡时间跟方式 ，B 对此一无所知，永远活在未知里。
5: 请把你的答案 WhatsApp 到88551003，也要附上为什么
3: ？A A B B A A B B 嘞，
5: 讲一下为什么嘛？
3: 听众跟我一样，知道了会很焦虑嘞。

0: 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
1: 啦啦啦，终极二选一。
2: 哒哒哒哒，今天的选择那就是两个 ，A 就是宁愿预知自己的精确的死亡时间跟方式，还是 B 对此一无所知，永远活在未知里。我选 B，
3: 我选 A，
2: 因为我是那种知道了我就完蛋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克服我一些性格上的缺陷，虽然我有努力，但是我必须要，我还是必须要承认有一点难。
3: 你还是会害怕是吗？
2: 嗯，我觉得我会想太多，所以我就只记得我将终究一死就好了。但是什么时候死跟怎样死情，你不要告诉我。
3: 嗯，我反而会想要知道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知道这个时间点就快到了，那我可能在我生命中最后剩下的那么一点时间。
2: 什么最后？我一知道，从我知道那一天开始，我就不玩了，不是到最后才准备的。比如说，你今天知道你五年之后会死，从今天开始你就完蛋了。
3: 五年之后会死
2: 不好意思啊，五十年给你，给你五十，你还要应该要五十年。
3: 没有五十年，我就觉得还有很多时间啊，
2: 所以就完蛋了。
3: 所以我到最后可能剩下就是对剩下五年的时间，我就要开始去做一些，对，就好好的。
2: 不好意思，没有五十年，只有五年，
3: 五年啊。那我就从现在开始就好好珍惜我身边的一些。
2: 不好意思，这五个月。
3: 我要交代我的后事了，
2: 越来短命。开玩笑，好，我念 B 的啦，
3: 我念
2: B 啦，每天活在恐惧当中怎么活？知道很恐怖，每天活得很辛苦。
3: 欸，我一直都很好奇我自己可以活多久，这样子我就可以去完成我想要完成的啊，不会去想说我等下次还有时间，等下还有机会，等下还有时间这样子。
2: 啊 ，J 说，前提是你要知道你死得好好的，万一你知道你死得乱七八糟很惨的话，那怎么办？那个阴影怎么放下来？
3: 选 A， 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跟老板说我不干了，我去做我想做的事。
2: 可是可能有70年寿命了，讲不干
3: 这么快哦。
2: 有些人喜欢去算命，我不相信的，我相信自己的，我选 B 的。对，如果几年后跟我讲几年后，我不是提心吊胆到时候我才不要嘞。
3: 不会啊，听众说 A， 因为可以安排好所有的事情，
2: 活在未知才能勇往直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3: 当然是 A 啊，知道了就可以让自己在仅有的时间里面尽可能的不要去留下太多的遗憾。
2: 不知道的话，每一天都是赚到的。知道后，每一天都倒数，很难过的。
3: 知道之后啊，我就去那个银行哦，签那个贷款。
2: 像现在啊，什么都不知道，每天活得开开心心的嘛。Don't know is better 啊。
3: A， 我就会去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然后到时候可不可以就是看能不能躲过。
2: 躲不过了，那跟你讲躲不过了。Chloe 说：“我选 B， 万一死得很恐怖，还没有死，现在已经 depression 了哦，你知道吗？不行的，
3: A 这样子我就可以提早规划我的后事。
2: B 活在当下是最重要的，活在未知里比较容易活着。我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选 B， 我怕我躺到死，我怕倒数的感觉。
3: A，我喜欢活在当下。”安排该安排的，敢敢去做那些不敢做的事情，还有曾经错过的，包括跟前任约个见面。
2: Elvin 做得很好，他说：“知道了死期，并不可能代表你会珍惜每一天的。人活着的意义，是因为会死，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哇，这是活在当下的意义嘞。”
3: 这位听众说要选 A， 因为我可以安排我的人生，尽可能的不留下遗憾跟后悔。知道了，可能就会辞职，跟爱人一起去旅游，买多一点保险给我的家人。
2: 反正是你们的，我要领有什么意思？看不到。我可以好好的组织我的人生。OK， 这个跟你一样。好，所以大概就是选择 ，so there are no regrets for not doing something before that 啊，跟你一样 A。踹怎么几个月 ？OK， 好，没事。不想提前焦虑，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这个终极二选一没有什么特别的答案的了。对，这个听众说，最后的一年我要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哦，问题是他可能告诉你最后一年走不动的，没有开玩笑。The Play Show 早
4: 班 Play The Play Show。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交往的对象是一个天王巨星，你会 OK？ 如果他跟你说你要离我一尺远，我们不能够公开我们的关系。
5: 年轻的时候我可以接受，长大了我就不可以。 我会觉得说这样子我爸爸妈妈看到会很难过。
6: 其实现在也还有这样，因为以前比如说香港啊、四大天王那个时代就好像要
4: 不能够让人家知道，
6: 现在反而是你有另外一半好像
4: 就很公开
6: 的，粉丝还是很接受的哈、应该是吧。
5: 以前你跟电视台的男艺人交往的时候，他们有要你这样子吗？
4: 我很多个了，我你要讲哪一段？
6: 你要讲一公尺的还是一百公尺的？
4: 公尺还是
7: 一公里的是李南希，一百公尺的是国皇，一公尺的是
4: 阿拉巴，
6: 见不得光啊！
4: 对对 ，Andrew，你会不会有避忌？比如说你有另外一半的话，
6: 不会，
4: 完全不会啊！所以还是会抱抱这样子在公共场所、
5: 就包括我们的公开活动，这样搂过来亲两下，舌吻给大家看，
4: 我会带舌来
7: 跟他接吻，
4: 这表演项目之一，
1: 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9: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两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九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两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3: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们的机会来了。Rock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立即上网到 rock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的。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就是说他还是选 A， 想早点知道的话，这样他可以把钱花光，最怕是钱花不光。很多听众这样选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是那些选 A 的人，其实你可以自己预设一个时期嘛，然后开始好好规划人生。
1: 很难讲的嘞，我预设我活到100岁，但可能我80岁就咚咚呛了。
0: 哦，
1: 不一样吗？
0: 没事啊，但那时候反正你80岁的时候，他突然走了，你不知道的吗？来不及啊，
1: 我还来不及 plan。
0: 对，路况情报。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往 TPE 的方向在 Bali Road East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Jalan Eunos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KPE，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Kampong Java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是有车子抛锚的。还有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KPE ECP 之后同样有车子抛锚，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Jalan Eunos， 要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大部分地方都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不过有些地方匆匆下了，匆匆停了。雨天路滑，小心开车哦，照顾其他公路使用者。目前25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点。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八月份第二轮用车证公开投标活动今天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 A 组成交上涨 3.7%， 报128,501元，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成交上涨 0.8%， 报131,001元，货车巴士组 C 组成交下跌 1.7%， 报90,002元，电单车组 D 组成交上涨 7.6%， 是报13,001元。一般用于注册 B 组汽车的公开组 E 组成价上涨了 3.1%， 报135,000元。南洋艺术学院一间工作室的空气处理机组昨天下午5点左右起火，大概有50人被紧急疏散，所幸没有人受伤。民防部队表示，火案发生在名古连接校舍1楼，消防人员到场之后使用1支水枪把火势扑灭，失火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叙利亚指责以色列袭击当地的一座空军基地，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文承认发动袭击，原因是担心土耳其军队部署到这座基地。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0: 这就是非常之忙的。因为明天，哎呀，左营，
1: 真的是忙疯了。
0: 我给你传染到了，除了走音之外，连破音都跟着你传染了，完蛋了。因为 Zeven 是傍晚班的走音王跟破音王的，
1: 我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称呼？
0: 我已经给他贴上标签了，对，有贴上标签了。反正我走音、或者是破音都是你传的，
1: 可是我错了，我的错是不是？
0: 就有人心机，因为明天电影上映嘛，okay, 所以明天晚上第一天上映的话，就有那个《联合早报》跟《新民日报》他们的读者俱乐部的观影会，所以我要下班之后赶过去。然后明天星期四嘛，对，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因为配合这个燕燕在里面演这个啤酒美女嘛，她比较有啤酒安迪，然后我们有一个啤酒会啊，然后在 Gobi 店里面进行，哇，还蛮有趣的，哇，就是在那个阿姆克的 S11 那个地方，就星期五晚上，所以我下班之后也是刚好时间赶过去，星期六的下午在那个 Orchard Road 有一场也是聚餐会。是一个面店，那是燕青的店了，所以是有一场座谈会。看过电影之后，你到现场去谈，我觉得哇，会很不一样的那个感觉啦。然后，所以就这个星期也比较忙一些咯。忙完之后，大概就看一下这个结果怎么样。然后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其实我要讲的是，我今天有确定了，我九月份真的是会去带团了，因为那个卡塔尔航空目前全面恢复正常航班嘛。所以其实五月份开始呢，那个曾兄弟已经有多个欧洲旅行团呢，是这个搭乘中东地区的航班出发的，行程都非常顺利的。所以我的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团确定在9月21号出发，团费维持不变。所以其实是还有一点点名额的，因为之前有些朋友就很担心那个不确定性嘛，所以有几位朋友就默默的把钱拿回推掉了，对。但是问题是因为他有那个 Natas 流展嘛，所以我就特别去帮大家打听一下。所以如果说你还是那个之前有在考虑，可是因为一直你知道吗，就是局势不定啊，他也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去的话，是可以去的，我们决定会去的。9月21号去，9月28号回来，然后就是九天醉梦高加索双亚，我们去那个地方喝他们的红酒，
2: 对，
0: 喝他们的白兰地，因为他们就是
2: 发源地嘛。
0: 然后那边的我们听众也去了，我们听众拍给我的画面就是那边的人就是哇，帅的帅，美的美，然后就是很 friendly 的感觉。
2: 就虽然说可能就是亚洲面孔很少在那边出现，可是他们也不会说就是对你有什么样的不友善的，
0: 是，
2: 他们就是很欢乐，会邀请你一起来跳舞啊，就是
0: 对
2: 一起玩这样子，
0: 住啊吃啊，还有眼睛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美景，你可以想象，我们就慢慢的，就是坐这个四轮驱动车，这样慢慢爬上去，然后不就爬那个山坡这样上去，就看到在高山上那个修道院之类的，或者就是我们这样慢慢走下去，去看那些很特别的大自然的石壁等等的，绝对是一个你要去的行程啦，就是什么地方啦？Armenia 还有 Georgia 就是
2: 亚美尼亚，还有
0: 格鲁吉亚，是吧？
2: 对，格鲁吉亚
0: 不能反着。所以如果你最后还是要这个行程的话，可以跟我要了，因为那个 Natas 游展还是有最后的那个开放的，是这个周末吗？21号跟23号嘛，在博览中心，你可以到现场去报啦。可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很有那个位置很有限的，所以因为有一点点人呐，他们就是因为不确定，他们后来有 backup 了。所以还是有位置的，要去吗？你要讲吗？你继续讲比较重要。
2: 想要链接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
0: 想要链接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那个什么链接？你有那个行程链接啊？
2: 有啊。
0: OK， 行程链接给你，可以抢先去，不然可能你到那趟游展可能没有了嘞。

0: 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之前听到的是让我留在你身边。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Joseph Ask，还是要提醒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啊，当然有一些问题呢，我们可能就是觉得不适合在空中发问的，因为牵涉到比如说比较专业啊，法律或是比较个人的话，然后或是牵涉到一些刑事，但是没有问题，我们就会尽量帮你找到相关的一些建议，或是相关的一些我们认识的听众啊、朋友啊，他懂得怎么样给你一些建议的。所以就是你还是可以把问题传过来，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会跟大家讲哈。然后如果你有些问题就是不知道要问谁，不知道怎么样开口的话呢，可以透过匿名的方式把你的问题传过来，88-51003，然后中英文文字发给我们都可以，只要在4点到8点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你有哪些部分呢是需要我们修改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在这个传简讯过来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录音啦，没有关系的哈。
1: 同时也就是因为有些问题我们要问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啊，可能会觉得有点尴尬，又或者是说也不知道怎么开口来问啊，因为有些问题真的是有一些敏感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可以通过空中，通过 Joseph Ask 这个单元来问的话呢，可以收集很多人不同的视角，还有不同人的建议还有意见，这样子的方式会让你从中反而是得到更多的收获的，我觉得。所以欢迎你就是 WhatsApp 你的问题进来88-51003。如果想要听之前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 Telegram 群组 t.me/UFM 啦啦啦，那里也有之前的一些Joseph 还有 Josephine 问过的问题。
0: 好嘞，我们这时候马上听今天的 Joseph 的问题。

大家好，我要准备结婚了。原本还以为会一起申请 DTO 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可是最近我男朋友跟我说，希望婚后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几年，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年纪越来越大，家里就他一个儿子。他不想让他的爸爸妈妈觉得孤单，住在一起可以互相照顾，以后有孩子，他们也可以帮忙看。我是可以理解，他想孝顺他爸爸妈妈，也可以接受和长辈一起住。可是，我心里担心，毕竟婚后我也希望有自己的空间来慢慢适应夫妻生活。如果一开始就和家翁家婆一起住，那么生活习惯、家务分配、作息，甚至夫妻之间的相处都可能会受到影响。我就跟他提议，不然我们住得靠近一点，可以常回去陪爸爸妈妈，或者以后真的有需要才一起住。结果他觉得我还没结婚，就想把家翁家婆排除在外，说我不体贴，也不懂他的难处。我现在很矛盾，一方面不想他觉得我不尊重他的爸妈，另一方面我也不想一结婚就失去自己的生活空间。想问大家，婚后和父母同住是孝顺，还是对另一半不公平？如果我男友继续坚持一定要和父母住，那我应该妥协吗？还是这个是结婚前必须谈清楚的底线呢？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KJ1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oneer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Twice West Road 之后第二条车辆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回来听众给 Josephine 的一些建议。
3: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4: 有
3: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5: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9: 别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边，入场免费，现场有 DJ、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

0: 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的11点还有下午4点呢，首250位免费会送90块钱的礼包，消费满80块钱可以参加必中的大轮盘，赢高达50块钱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Thomp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一样，如果你需要 Josephine 的那个文字版的话，可以跟我们要哈。如果你刚刚进来收听的话，这样子就可以没有我们一直在空中提啦。反正就是他要结婚了啦，准备要结婚了。他本来一心想的是跟他一起申请 BTO， 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的。可是，他未来的先生就说家里只有一个儿子，所以希望可以跟父母一起住，然后也不要住靠近，就是要跟父母住住几年。然后，可是他觉得说他想要自己的空间呢。问题是那么简单。好。但是问题是，问题简单，可是解决可能有各个不同的角度跟层面啦。先看一个听众，在讲这个听众的建议之前，我要先讲一下他。他说 Joseph Us 单元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问过有关于想要宝宝的问题，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我现在已经一女一儿了。哇，你也太高效率了吧。我们这个单元是做多久啦？
1: 蛮久了吧。
2: 做了，我进来差不多 三年多了。
0: 哇，三年多啊。
2: 三年多，从如果是算哦，四年了。
0: 四年多了，我想
2: 四年多了，四年两个月。
0: 四年两个月啊。终于你们这样记得纪念日了。我看了哦，本台跟有台纷纷什么一周年两周年什么事，我想说鬼记得一周两周年面。我都不知道做了几周年了，对。就算已经四年多了，对不对？
2: 对。
0: 对，这还合理啦，不然他单单生两个也太快了吧，对。我们节目那么有催产的功能吗？谈了之后，我忘记你问了什么问题了，因为他说那个时候要不要宝宝的问题了，现在已经一儿一女了嘞，还拍照片给我们看了，好可爱哦！
1: 对，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0: 对对对，谢谢你，然后也恭喜你哦，加油加油，继续再生好。那个他说，我跟我老公是结了婚才拿到房子，才生孩子的哦，还没拿房子的时候，我是跟我老公家人一起住的哦，那时候家庭成员有我老公的父母、他哥哥一家人哦，还有我们两个，还有一只狗，还有一只鹦鹉哦。我觉得住在一起其实有蛮好的，你不用抗拒的。你看我现在哦，有自己的家，宝宝也出世啦。有时候我还想念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嘞，不用烦恼柴米油盐。现在什么都要自己来，做不了请重点女佣，所以他就觉得说可能不用那么抗拒。嗯，未必像你想象那么糟糕。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至少你已经跟孩子，不是跟你的跟你老公就讨论一下嘛，对不对？好，嗯，他大女儿已经三岁半了，哦，
2: 哇哇，
0: 好开心。
2: 对，还有听众是觉得说，首先不要一开始就觉得你跟长辈住在一起啊，你就失去你的私人空间。我也是跟我的家公家婆住在一起的，不要一切都太计较，你要互相迁就，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所以听众补充，婚前可以跟男朋友先说，试试看住在一起，如果不适应或不适合的话，那才搬出来住。BTO 还是可以先去申请的，要不要住再决定。以后生小孩之后呢，有长辈帮忙真的很重要的。
1: 有听众说 ，Josephine 感觉有点先入为主，因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就已经先下定论了，可能以后住在一起之后，男方的父母反而是他们不想跟你们一起住呢，可能也是你的老公会觉得说，哎，住在一起不方便呢。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要经历之后才知道的，像我跟我的老公也是从刚结婚的时候就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好啊，反而就是对我的父母啊更孝顺。记得结婚之后他的父母也是你的父母，不要分得太清楚。
0: 我丈夫跟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都不希望婚后长期跟公婆住一起，虽然我们两个人都是独生子女，但我们的父母还是能够理解尊重我们的想法。我先生也是一样，你可以试着跟你现在男朋友好好沟通 Josephine， 把感受跟男友坦诚的告诉他，如果无法理解的话，你可能可以考虑一下还不要在一起啦。长期跟公婆住在一起确实会出现沟通不良跟意见不合，尤其是生活习惯跟育儿想法上，我觉得这个事情在结婚之前就好谈清楚啦。
2: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婚前一定要谈好，然后要达到共识。结婚毕竟不是两个人的事，两个人的生活背景不一样的人要在一起生活已经很难了，更何况四个人。所以生活在一起哦，或者是不在一起，其实跟孝不孝顺没有关系的。就算搬出去住，还是可以经常回家吃饭。更何况 BTO 要等几年才好吗？ BTO 还是要申请，还是要等，等的当然就跟父母一起住咯，可能住

0: 住着住着，慢慢就觉得，哎，好像有点适合可以长期住在一起。
1: 隔着听说，一住进去你就死路一条了。
2: 真的吗？
1: 不要不要，大家一旦住进去你就死路一条了。你就说经常去探望他们就好了，不要不要住在一起。
2: 听众说 ，Josephine， 恭喜你找到一个这么孝顺、这么有家庭责任感的一个未婚夫。在这个年代哦，一个独生子，他要主动愿意照顾年迈的父母，其实而且他还在婚前就告诉你是非常不容易的耶。他也不是结婚之后才告诉你嘛，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优点。像我自己本身也是一样哦，到现在都跟我的老公的妈妈一起住，而且因为妈妈她本身是一位单亲妈妈嘛，所以就确实需要一些陪伴跟照顾，就慢慢的磨合咯。因为婚姻不能够只考虑到自己的生活空间，也要考虑到另外一半背后的家庭责任。
1: 很多听众说就是这个时候就要先讨论的，然后如果不适合的话，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哦，不然婚后的问题会更加严肃严重哈。
0: 对，有听众就说，哎，你有问你的老公嘛，就是他准备好了没有，可以被夹在中间，因为哦，婆媳关系真的是不容易搞定的，而且一定会有一些分歧，也不可以叫你说不要讲话，也不可以叫你不要 complain。所以你一定要想好，也要让他去想清楚这整件事情了，你才可以下定决心。
1: 你们这是两派的嘞，另外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不要一起住。不是你自己的妈妈要习惯新的 pattern 呢，跟你老公说以后有摩擦他就完蛋了，有一点这个距离会比较好一点的，每晚回家吃晚餐啊，还有他们哦，还有 duty 忙嘞，这样他们还有 duty 忙帮孩子帮忙照顾 ，OK。
0: Never ever stay with the in-laws。
1: 我跟家婆住了三年，真的学会了忍耐理解，我跟他们关系不错嘞。过了三年 BTO 好了，我还有点不舍得嘞。Give and take, all will be fine. In-law can help take care of your kids.
0: Speaking from experience, this is not a small matter.
1: Okay, you should have serious and honest talk with your boyfriend. If really cannot agree, then bye bye. 搬进去住啦，有问题你再来 Joseph Answer 问啦，不然他们呢有第二题。你讲到这样容易，问题发生就骑虎难下了，千万不要一起住。我被老公的妈妈折磨了25年，他是独生子，父母离异，我真的累死了。OK， 好，Joseph 啊，功德无量，因为生小孩啊、，just apply 啦，没有这样快的。OK， 等一下回来我们听一下录音，先简讯。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er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5点半，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为了配合新加坡青年计划，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和两家私人业者联合推出独立生活计划，以7折的优惠价格提供大约100个共享居住单位，让21岁到35岁的新加坡公民申请居住。报道指出，三处共享居住空间分别位于文理和五级芝麻的和乐屋，以及位于小印度的1925 Quarters， 房间的每个月租金是从1800元起跳的。八月份第二轮用车证的公开投标活动今天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 A 组成价上涨3.7%，报128501元；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成价上涨0.8%，报131001元；货车和巴士组 C 组成价下跌1.7%，报90002元；电单车组 D 组成价上涨7.6%，报11301元；一般用于注册 B 组汽车的公开组一组成价上涨3.1%，报135000块钱。印度尼西亚日前展开大型的扫毒行动，在一艘悬挂坦桑尼亚的国旗的船只上搜出了2.6吨的液态冰毒，并逮捕了10名缅甸籍的船员。印度尼西亚的国家缉毒局表示，毒品分别藏在8个水桶还有一个冰箱当中。此外，执法人员还在船上发现了超过150万支的非法香烟。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sg。
3: B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ser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5: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以这个东西啊，一定要在婚前讲得非常清楚，不然的话，如果没有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点哦，以后搬进去你会很辛苦，因为怎么讲都是跟家翁家婆住，他不像你自己的父母，今天吵架还是有一些不满啊，吵了隔天就会好，还是 within the next 5 minutes 就会好，因为怎么说都是自己家翁家婆，你有时受了委屈你又要憋着又要忍着，久而久之我相信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对你也不好，对家翁家婆也不好。所谓人家说的相见容易相处难，说真的，作为一个过来人还是分开住会比较好，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说清楚先 before 你们结婚啊。
1: OK，
2: 你好，我觉得一定要结婚前谈妥，不然的话你是以后都是要跟他的家公家婆一起住的，不然的话没有谈好，往后辛苦的是自己。
3: Josephine， 我觉得你跟你的男朋友之间的价值观有点不合嘞，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要不要跟他结婚。
4: Josephine， 其实你应该跟你的现在的未婚夫说一声，换个角色想想，如果我一结婚我就希望你跟我父母一起住，你的感想是怎么样？
1: 他一定说 OK，
4: 就是我们要换位思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也许你可以申请一样，一起申请 BTO， 可能星期一到星期五你在家公家婆家住，星期六星期天给自己有一个喘气的机会，然后有个二人世界，也不是不行。
1: OK，
5: Josephine 啊 ，Josephine， 恭喜你要结婚了，我支持你先拿 BTO， 后面才来打算。有了你自己的房子，如果有什么矛盾，你还是可以回去你新的家族。So， 两边都有 solution， 一方面就是还是跟你的家翁家婆住，进你 so called 的那个跟你的老公的孝道。Well， when they passed， 再来说。
1: 就是我最后听众有些想法，就是你一开始就因为遇到这个问题，然后讲你们不适合在一起的话，就有点太过坚决了，可能事情也未必会那么糟啦。
6: 嗯，因为都还没有发生过嘛，你只是想说有可能会这样子而已。
7: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哦，然后就是无法收拾的话怎么办？
1: 到时再来看啦，
6: 就要看男方的那个态度咯，
1: 很多事情
6: 他怎么解决，
1: 很多事情要综合来看的。不会，就是把事情放大的话，这样就很多问题多。你跟你未婚夫也不是一堆问题，
7: 哎、啊，
1: 没有问题，没有。假设，
8: 你是什么问题呢？你就要换位思考。假设今天是你父母需要被照顾的话，可是你的老婆就是未来老婆拒绝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9: ？UFM 1003路况情报。
6: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势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oneer Road 往市区的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第二条车站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如果你有以上路段，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0: 奇怪，这首英宗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11: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10: 怎么会这样？
11: 发生了什么事？
12: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9: 优选1000是由长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长春农场新鲜一生。
13: 准备好规划下一趟精彩的旅程了吗？记得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ue 旅游特辑，明天随海峡时报跟每日新闻，这个星期五随联合早报跟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全部都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的行程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 B、4以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您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12: UFM 1003优选好歌。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Josephine，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你结婚都要有离婚的心理准备，不然就不要结。只要你有离婚的心理准备，那什么都不是问题，因为最大不了就是离婚。
1: 为什么这样多人要建议他们去拿 BTO，然后先拿这种情形呢？不要忘了政府的 BTO 有那个 minimum occupation timing MUP 的嘞，所以要住 minimum 5年的嘞。现在政府 HDB 查得很严的，他们有派人家去看的，你们也是拿到 BTO，然后没有住，已经在5年没有住的话，他们会收回这个房子的。
2: 可以去 apply BTO 先，反正 BTO 也是4到5年嘛，也不是说一定是拿得到你的 Q number 先嘛，对不对？然后呢，我自己的老婆也是住在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住啊，可是住得很开心啊，因为老人家老了没有东西做，他们很喜欢做东西的。
3: Josephine，你要好好的跟你的男朋友说，因为我有个朋友跟你一样，所以他们也大概是搬去附近几座附近他的父母家啦，有时候就可以过去，因为可能他的父母有很老的思想，常常在他耳边这样讲，所以到他交女朋友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跟女朋友说。可是你要想，这也是他自私的那一面啦。如果不如你跟他讲，叫你搬去我家啦，跟我的父母住，跟我父母一起住，那你看他有什么想法？
4: Josephine，每个人相处都有摩擦的。教你一个方法，往好的方面想。假如说你跟你的mother-in-law、father-in-law 住的话呢，在省钱方面就能省很多。先去讨你的 BTO，连跟你的 in-law 住的时候呢，住得好的话呢，BTO 来把你的mother-in-law、father-in-law 接过去你的新家，连他的旧家、他们的家租出去。
5: 他要小家庭，他要二人世界。听人说，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家婆都愿意照顾小孩的哦。你要给他有这个选择权哦。OK，Can you suggest your boyfriend that you can buy new parents? Suggest 他的老公不要。最主要是还是住在一起的你和你家公家婆的性格，两方面都要多一份体谅，多一份尊重。你的先生要懂得做待人处事哈。
6: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你可以观察几个东西，就是他的父母会不会干涉你们的生活，你们有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生活习惯合不合，家务怎么分，你老公看到父母还有你意见不合的时候，会不会站出来沟通，都是很重要的，比住不住在一起本身更加重要，所以要去留意一下。
7: 有听众是说，他当年哦，他也是要求他的儿子跟他的那个女朋友呢去申请 BTO 的，其实他建议 Josephine 可以去问问未来的家婆的意见，搞不好可能他们觉得说，哎，你们去申请屋子啊，这样子啊，这样子你的未婚夫他就没有那个借口再讲说不要申请 BTO 了吧。
5: 我在等 BTO 的时候，我住我家婆家差不多一年，我差点得忧郁症，拿了钥匙我马上冲出去了，现在感情反而更好。OK， 我是过来人，家婆特别待遇很委屈的，一起住能免就免哦，不能免就要讲好哦。OK，一个男人有没有把女人放在心上哦，或是偏爱哦，是有迹可循的。
6: 我遇到的公公婆婆都很好，比较现代，比较尊重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也是有听过很多朋友跟我们说他的婆媳问题，所以我觉得不能单纯因为他的父母年纪比较大就认为说一定住在一起就 OK 的。
5: 我和家婆住了10年，我跟我妈不能住，我跟我家婆住得很好，very good。
7: 如果你平时是一个不喜欢做家务的人的话，那你可以跟公婆住。如果你和家婆其中一个人的个性都是随和的话，那你就可以跟家婆住。那如果你想要婚后下厨的人，那就不要跟家婆住，因为一山不能容二虎。
6: 因为听说是觉得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先申请一个可以靠近他们父母的他的父母的 BTO， 然后把选择留在手上，同时再实际体验一下你跟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到底适不适合，因为孝顺父母和拥有自己的家庭其实不是二选一来的。
5: 我其实得了家婆恐惧症，前很多故事我就不讲了哈。长大之后呢，我交了几个男朋友，如果知道要跟家婆住，我是不会考虑的。 只有我尝，你试过了你才知道那个味道啊。OK，
7: 听众说，以我的经验来说，在没有孩子之前住在一起是 OK 的，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呢，摩擦就会变多了。
5: Okay.
6: 也有听众说你要跟你的婆婆还有你的公公打好关系，可能以后哦，你的老公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们还可以帮你讲几句。
5: 你会变妹的 Josephine。
8: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两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九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两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9: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10: 去济州岛
9: ？No，
10: 釜山
9: ？No，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1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或拨电6212-9677。

0: 抽样播一下，有很多留言哈。
1: Josephine， 相见好同住难，这个课题一定要在结婚之前，
0: 搞定它，
1: 分配好。
0: OK。
2: 哎，有一句话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如果你的未婚夫是一个好男人，然后他又能够又能力好，可是他还能够说
0: 孝顺，
2: 想到父母的话，这就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
0: 男人。
3: 就是今天的问题哦，曾经我也经历过，但是最后的时候，其实我们连房子都已经有了的，然后我们选择把房子租出去，然后跟长辈一起住，确实我们也住了好几年。我想讲的是，在这几年里面哦，其实要不要跟长辈一起住，取决于那个长辈好不好相处。我很幸运的，我的家公家婆 even 姑姑都很好相处，所以家公家婆已经年迈了嘛，但是他们还都是在家里的，所以很多东西都不需要我去处理。打扫方面，尤其是打扫方面，我只需要处理我自己的房间，然后吃的话，他们就是我们放工回家也煮好饭了。所以我觉得空间的话是看你要到底是想要怎样的一个空间。然后我是生了两个孩子，一个房间确实不够住了，过后我们才搬回自己的屋子。
4: 咦，我真的觉得哦，跟家公家婆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当然摩擦是一定会有的啦，有些东西一定会看不顺眼，就算是你自己最爱的老公在家，你也是会不顺眼 some things 的吗？所以对我来讲说，这些东西都是过眼云烟，但是你得到的帮助，然后跟着有人在家里帮你煮饭，还是看孩子，还是帮你买一些有的没的东西，在一起这个家一起分担，我觉得是一个很好一个屋檐下的东西。 Of course 你如果可以选，当然是选自己跟自己的爸爸妈妈住，可是我们这个生活就是要这样子才会变成一家人的嘛，没有办法啊。当然这个是以大家都是好人脾气好的的人相处为前提啦。
5: 跟家公家婆住问题不大，如果他们容易相处，但是
6: 那种感觉哈，就像是你永远都不会有自己的家，你永远都只是寄人篱下而已的。我是跟家婆一起住的，我家婆的人很随和，其实还蛮不错的。可是呢，生活上大大小小的小事，你还是会觉得很被限制。小到啊，你吃买零食、买薯片吃、买奶茶喝，都要偷偷摸摸，因为老人家都会觉得这些是不健康的食物。然后大到你厨房也是他的，你要买一个 air fryer， 你要买任何比较现代化的东西，他们都会觉得不好，然后你什么都不能买，什么都不能做。虽然我家婆真的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可是还是很多很多的不方便。
0: OK，
5: 是如果不好相处的话，要请三思啊。
0: 哎，李丽啊，你有没有说错给我们？

0: 好，因为时间关系，其他的点我就没有办法播完了哈，我们就传给 Josephine 让她慢慢听跟慢慢看哈。谢谢大家的意见，我们交流交流 ，OK？ 哎，你上节目了，那你不要再进来讲一下来。UFM 1003路况，先给我们报个新闻，说一下。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排雷巴 road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CT 1隧道往 SLE 方向，在 Merchant road 之后第二条车辆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您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看到新加坡的中部还有南部一些地方是在下着小雨的，其他地区多云，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6点0。

0: 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一家婚礼摄影工作室韩国艺匠突然倒闭了，多名顾客纷纷通过社交媒体申诉，要求商家继续履行合约或退款。新加坡消费者协会过去5天已经接到了66起的投诉，涉及金额超过271000块。消息已经联系这个韩国艺匠，艺术的艺，工匠的匠哦，韩国艺匠，要求说明原定服务是否还能够继续进行，如果无法提供服务，也必须要交代会如何补偿受影响的消费者。目前商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为了配合新加坡青年计划，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和2家私人业者联合推出了独立生活计划，以7折的优惠价格提供大概100个共享居住单位，让21岁到35岁的新加坡公民申请居住。报道指出，这3个共享居住空间分别位于文理跟五级之马的和乐屋，以及在小印度的 1925 Quarters， 房间每个月租金从1800块起跳。美国29个州属联合起诉科技巨头 Meta， 指旗下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刻意设计内容让儿童上瘾的功能。这起官司在8月18号当地时间正式开审。检控方把这起案件比作多年前针对烟草公司的诉讼，认为同样涉及公众健康跟针对儿童的市场行销手法。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表示，由于美国国会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各州因此决定出手介入。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2: 你看我们节目，我们有一个。直播是有一个节目牌嘛，明天所有的节目重点就是我们不是陌生人，今天上映，对，
3: 没有没有，明天是直接现在，
2: 现在吗？
3: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下午2点所有的就开票了，
2: 哦，
3: 所有的电影院都开票了，
4: 对对对，在那个
3: 所以所有的时间全部都时间表全部已经出了，
2: 已经上了，对
3: 对，所以。不用等明天，
2: 现在就可以上去看
3: 买票。
2: 我们刚才已经发了，就是那个 Culture Pass 的链接，嗯，然后也发了告诉大家到底在你家里最靠近你的电影院哪一家有上映啊？然后你上赶快上去网上，因为你不要小看哦。刚刚嘉怡就告诉我，其实比如说你因为你去一个活动嘛，
5: 对，
2: 然后就有一个机构明天就把这场包掉了，
5: 对他们包掉整场哎，
2: 哦，而且他们是一个慈善机构哈，
5: 慈善机构来的，
2: 他们就带了公公婆婆
5: 啊，哦，要去看电影。对，
2: 带了60个公公婆婆去看，哦，嗯，所以像那个，我就看到那个电影院的那个票就整个化掉了，
5: 对，
2: 就整个包场包掉了，所以我们是很鼓励这种包场
5: 包场的。
3: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是适合，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层的观众，我觉得你看了都会。
2: 有共鸣，
3: 懂，
2: 有共鸣。
3: 对，
2: 讲话的这个是我们不是陌生人的导演陈哲毅，
5: 欢迎。
2: 他刚好经过，对，
3: 是我刚好撞进来的，我是要去隔壁台的。
2: 所以其实这次的宣传也是很多很紧密，对不对？
3: 对，我刚刚从哪里过来，你知道吗？我从中午12点到5点半在拍 GQ 的封面
2: 哦，
3: 而且原来新加坡是没有 GQ 的，这是。新加坡 GQ 的第一次的一个那个月刊
2: 哦，
3: 对，
2: 嗯，所以哦，他们要出版啦，
3: 对，就9月，
2: 我逆是是 SPH 吗？不是，
3: 哎，我不知道，
2: 不是就不可以讲了，对，没有了，看一下，我还有这样很特别嘞，
3: 对咯，出杂有新杂志是好事，
2: 是杂志，
5: 所以你是首刊的那个人物啊。
3: 对，但是现在杂志都很
2: 难卖了。
3: 没有，不是难卖，我说他都很贪心，他，可能所谓的那个封面会有4个不同的封面。
2: 我
3: 刚刚
2: 撒网撒网啊！
3: 我刚刚跟就是杨燕燕去拍了，
2: 哦，
3: 对，拍了一整个下午。
2: OK 了，
3: 对。
2: 所以这个我本来是，哎，他们要接你走了吗？好像是接你了，是吗？
4: 那姐想讲电话喽？
2: 啊，哦，这样就应该不是了，对。然后开始啦。
6: 妈达来了
2: OK 拜拜。请最后呼吁一下，我是想等你，哦，电影票房有一定的成绩，你还在新加坡再抓你来上节目的，嗯，OK
3: 就是反正明天20号全岛上映，嗯，然后真的 全岛有18家戏院，真的就不要找借口。然后第一周的票房很重要，对，因为大家跟我说，诶，接下来好像八月第一周月都很多大片，所以我们如果第一周没有好的成绩，第二周就会有更少的那个地点了。
2: 好的，听众全部去支持一下，现在赶快上去，我们给链接。如果你是要这个 Culture Pass 可以了 ，Culture Pass 啊，或者就是还有就是哪一家院线靠近你家的话，请跟我们那要那个链接，
5: 链接
2: 885103。要包场可以跟我讲，我可以给你联络电话。那个他就是包场有没有更便宜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更方便啦、啊。就你可以在前面讲话、你可以拉布条啊之类的、
5: 请你的朋友啊，你的邻居啊，你的亲戚啊，全部都一起，你知道吗？
2: 对对对，然后你去了，我这样讲不知道会给人家骂吗？应该不会啦。你去到你那一区的活动，你看到议员，你跟他讲说，议员，我们想跟你一起看电影哎。你看哦，这个你们的那个外国的片你都一起看了吗？这个本地电影当然也要一起看嘛，对不对？
4: 没错、
2: 所以希望大家那个一起来推，因为真的是一部，而且是陈哲艺三部曲以来的最终篇章，而且我觉得哇，真的是我有很多东西要跟你们讲，可是你们没有看哦，这我真的讲不出，不可以剧透。从一开场到最收场，都有很多东西要跟你们讲，
5: 很难忍哦。
2: 我尽量忍着，但是真的是有很多很有意思、很有趣的东西，等你们看了之后才可以跟你们讲。所以大家那个要购票链接，而且是这个时候要马上上去买哈、哦，马上上去买，这样就可以让电影公司看到说，哎，其实大家有的，而且这是有 SG Culture Pass 嘛，对不对？你不用，你也不会去看别的东西的
5: 了。对喽，就用起来吧。
2: 对，用掉它。OK。
0: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7: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8: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0: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8: 你不锁门呐？
0: 金马影后杨艳艳，
9: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0: 许家乐
10: 选择过来这里 ，Then don't complain。
9: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0: 本地导演陈哲艺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9: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0: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0: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SG 马上提名。
1: 心有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一物。
2: 你是一个长期紧张的人吗？还是你周围有这样的朋友？今天这段呢，是特别为这类的朋友准备的。长期紧张的人呢，只有在感受到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够慢慢的放松下来，而这种安全感的来源有一部分呢是可能会来自于外界，但是更重要的底层结构呢必须是来自于你自己的。那应该怎么做呢？你必须要构建好稳定的多管道支撑的安全感的体系，这样无论哪一个部分坏了崩塌了，你的内心世界都不至于完全崩溃，而是会积极有效的分配精力，让其他的环节来补位，来稳固你自己的内心的秩序的来源。听起来好像有点玄，慢慢听我讲。这就是我们要在心里呢，就是要有一种多层次的安全感体系的建立。这几个不同的层次呢，来自于以下几个方向。首先，个人情感的支持度，这个占了 20%。 所谓的个人情感的支持度呢，来自于朋友啊、伴侣啊、家人啊，能在你偶尔超出自己负荷的时候呢兜住你的情绪，这是个人情感的支持度，占了 20%。 另外 50% 的是来自于自我成就感的实现，这可能是来自于工作、赚钱的能力，任何来自于你想实现的一些事业，也包括了学习，这种需要长期坚持的习惯呢，这是自我成就感的实现，占了 50%。另外 20% 来自于好好生活的能力，要怎么样做到一个人也能够感受到细微生活的幸福，你有能力好好的感受当下。最后这个层面 10% 是探索适应新事物的能力，这个非常有必要，因为对于高敏感的人来说，其实很不擅长应对变化，包括了工作跟生活上的变化，特别是很不容易已经养成了一道舒服的行为模式之后呢，你又要我变。所以以上这些不同的层面包括了哪些呢？重复一下啊，个人情感的支撑、自我成就感的实现，还有就是好好生活的能力，以及探索适应新事物的能力。这些层面呢，它是要长期维持的，不是说你做得比较好然后就可以松懈了，因为人的状态一直波动变化的嘛，起起伏伏的，没有什么一步到位的神奇招数。高敏感的人不会是什么都不做生活就会自动变好的，长期紧张的人更像是长期陷入自己的精神世界跟情绪当中，跟现实生活会脱节，所以导致呢做事之前就已经浪费了大量的精力。所以跟现实生活有更多更具体的连接，把精力更多的由精神转而到现实里的具体生活的事情上，你就会发现自己很多想象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就算发生了后果也没有你想那么严重，同时你才会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下。
1: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2: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死一就把卧底答案传进来了，
1: 都还没有开始。
0: 拿到链接的赶快去买票啊，不然靠近你的电影院搞不好就没有了。哇哇，如果明天全部满了，那时候我就发达了。开玩笑，怎么可能发达？ UFM 1003路况情况，就高兴了。
2: 现在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方向在 Jalan Bahar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BKE 在 TPE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没人快来去看啊，我们三个都看过了，所以我们顶多人几天内我们就开始讲的了。

0: 车，
1: 你们快去看啊！我们三个都看过了，所以我们顶多忍几天了，我们就开始讲的了，就不可以剧透，所以要忍住。
2: 我要去看第二次哎！
1: 你快去看第二次，我们再给大家几天时间，赶快去看，赶快去买票啊！不然等下我们就剧透的啦，你就少了那个惊喜感呐、啊。
3: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4: SoSky
3: 俯瞰灿烂天际线，
5: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7: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7: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2: 70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可以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与 Crystal Lim Lang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职场的求职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 Atos Holdings、NTUC Learning Hub、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Tapestry、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b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半夜媒体呈现。
8: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你好，我是文宏，
9: 我是 Xavier，
2: 我是嘉怡，
1: 欢迎收听啦啦四到八。你应该没听过这样的节目，我们现在转播别的电台的访问。
10: 我说我可能这次交出来的可能是最温暖或者最浪漫的。
1: 这是陈哲仪。
10: 因为其实里面真的有一段爱情故事，
11: 是你的故事吗？
10: 是有两段爱情故事，
11: 是你的故事吗？
1: 不是，
10: 不是，但是有一段爱情故事，它是一个中年人的爱情故事，
1: 对，
10: 它是林伟文跟杨艳艳的爱情故事。其实，我觉得其实里面有一整个就是片段，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说蛮感动的。
11: 哪一个？在巴士车上？
1: 对，
10: 在巴上面，在巴士车上，
11: 他们两个在那边暧昧的时候，
10: 对，他们的暧昧，他们的帕托，他们的就是
1: 就是你主持人问的有点八卦哦，
11: 心有灵犀的一种感觉，
1: 其实是很浪漫的，对。
2: 而且还听说你们拍摄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挺艰辛的，对不对？
1: 其实我蛮喜欢他们在巴士上这段恋爱的。其实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虽然里头的伟文跟燕演的就是那个所谓的比较蓝领阶层的，可是他们就是他们谈恋爱的方式跟年轻人谈恋爱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可是确实是很浪漫的，
9: 对，
1: 简单又很浪漫。
2: 我觉得他们有到轰轰烈烈，但就很简单的。
10: 下大雨，然后我们基本上就在巴士上，基本上就每走大概200米，就要停下来，然后美术就要去到巴士外面，然后把所有的雨水擦掉，然后再开始走。
11: 因为那天本来应该是晴天，
10: 对，它其实应该是很温暖的午后，因为我在剧本里其实是那样形容的，对，甚至我还会形容说，那个阳光照射在林伟文的 Bunket， 他饰演的那个角色叫那个文杰嘛，然后打射在他的脸上，然后这个女生看着他脸上的那个光影，然后也看到他心里面的那个温度，我是那么形容那张，
11: 真的很七夕哦。虽然你不是为七夕节来写的，
10: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特别是在 东亚电影，在华语电影里面，其实很少看到中老年人谈恋爱的。

0: 对对，
1: 通常你都会看到就是年轻小伙子，就是年轻的那种。
2: 你说影片里面，
1: 电影里面，
3: 电影里面就算有啊，也是轻轻带过的。
1: 对，
3: 他不会很完整的刻画。
0: 我觉得因为那个我们姐妹台在访问陈哲艺嘛，然后我没有安排到他来访问，就顺便听咯，赞成嘛？你们要听吗？不要听，我可以讲完讲别的东西。
1: 很感人。对，
3: 所以拍摄就算是碰到了那个挑战，你一定要坚持，哪怕是分两，
0: 因为他是明天上映的，我们三个都看过了。其实那个在巴士上那一场真的是很感人，
4: 我也很喜欢。
0: 我真的见识到杨燕的演技就在上面。
1: 很多人他看到就觉得说，哦，你是不是在棚内拍的？然后背景都是假的，然后可能就是后面加工的什么、
2: CSO。
1: 但是因为现在大家
2: 对啊
1: AI 的方式就那样拍嘛。但是我们是一部手工电影，我们不是一个 A,
3: 手作，手作，
1: 我们不是一个 AI 垃圾电影哦。
2: 陈哲艺导演，如果要用三个词来形容《我们不是陌生人》这部影片，你觉得你会用哪三个形容词？
1: 我觉得
0: 问的好哦，所以主持人温暖，
1: 然后好笑。催泪、
3: 温暖好笑催泪确实都有在不同的
1: 听起来就是一个
2: 有观众认证了有观众认证
1: 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普罗大众、
2: okay.
1: 大家一起走进电影院看的一个
0: 其实你知道我去看了之后我看周围的东西有点不一样我看主屋的眼光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最近很喜欢看主屋
5: 你知道那一天我看了首映的那一场电影之后我是怎么回家的吗
0: 搭巴士啦
5: 我搭地铁
0: 搭地铁不对、
5: 欸、
0: 你们也是有搭地铁啦哦搭地铁搭巴士
5: 对我搭了地铁搭了巴士哇你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你去搭地铁搭巴士的那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0: 我看主位的角度不一样这第一个我觉得很不一样的还有就是
5: 咖啡店
0: 巴士虽然我没有搭巴士可能我看巴士经过的时候我在看我会想诶上面有人在谈恋爱就是那种感觉就那种很不一样的感觉好啦我们先进新闻简讯啦你们还要听吗
5: 诶我们不是要玩谁是卧底哦
0: 我没有讲要玩啦可以别玩了吗暂停一期也可以的对
6: UFM 一零
0: 等一下还有嘉宾嘞
6: 今天是
4: 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6: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0: 回来找卧底
7: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亚洲科技股面对强大的卖压，多数股市今天是下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 0.13%， 报5694.24点。其他股市方面，韩国下跌 5.8%， 东京跌 3.16%， 台湾跌 1.3%， 上海跌 2.4%， 香港则是上涨 0.09%。一家婚礼摄影工作室韩国艺匠突然倒闭，多名顾客纷纷通过社交媒体申诉，要求商家继续履行合约或者是退款。新加坡消费者协会过去五天已经接到了66起相关的投诉，涉及的金额超过了271,000块钱。消协已经联系了韩国艺匠，要求说明原定的服务是否还能够继续进行。如果无法继续提供服务，也必须交代会如何补偿受影响的消费者。目前商家是没有对此做出回应的。上个月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撤换的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星期二公开呼吁乌克兰举行因为战事而推迟的选举，这是俄乌战争自2022年爆发以来乌克兰重量级政治人物第一次提出在战争时期进行选举的要求，也被视为对泽连斯基的一次公开挑战。
7: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6: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8: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9: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10: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8: 所以呢？
10: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8: 什么？
10: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中无 AI。 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11: 赶快提名！
12: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3: 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先看我们今天啊，这个系列的拉拉小咕哩里头有什么礼物。
1: 印尼炒面，
2: 全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1: Rocky 月光珍珠米，
2: 白饭寿司两相宜。
1: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2: 软糯 Q 弹好品质。
1: Highland 茉莉香米，
2: 自然清甜好香气。
1: Mankind Hair Clay，
2: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1: Mankind Argan Oil，
2: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3: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4: 现所谓及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5: 欢迎来到拉拉 game， 谁是卧底？
0: 我们三个人手上有两组关键词，这两组关键词要么就很接近，要么就是站在对立面的，反正就是。差一个字或是差一个位置，但是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啦，所以你要动动脑，就是在我们三个人的描述当中找出其中一个人的关键词跟另外两个人不一样的，不一样那个人他就是
5: 卧底，
0: 把卧底 DJ 的名字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 email address 呢，88851103就可以赢取我们 Goodie Bag 里头的这个礼物，可能是吃的，可能是用的，男士用的，女士用的都有哈，但是一个惊喜来的啦哈，就是小礼包嘛，小鼓励嘛。
1: 所以你等一下就是要把那个卧底的名字传进来，88551003，记得要附上你的英文名字，还有你的 email address。
0: 对啊，已经有人把那个 DJ 的名字传进来了，这样是不对哦。
2: 我们都还没有开始
0: 讲哦，对，我跟你讲哦。好，嘉怡先开始吧。
1: 好，今天我的这个东西呢，它是有 CCTV 的。它是有 CCTV 的。然后你站在它前面哦，你要小心警惕。
2: 到我。这个东西在我们公司楼下大概有10台吧。
0: 哦，台？
2: 对，同样的东西在其他的地方买可能会比较便宜哦。
0: 到我的关键字了。我的，你要记一串数字的。还有我用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后面的人靠我太近。好，我的这个东西呢，你要使用它的话，你要记一串数字的。然后我用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后面的人靠我太近。
2: 这个东西在我们公司楼下大概有10台那么多。同样的东西在其他的地方买可能会比较便宜。
1: 我的这个东西它是有 CCTV 的，然后你站在它面前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警惕。
0: 所以，请问
5: 谁是卧底
6: ？UFM 1003，全球首播。

0: 归途。蔡明佑的新歌《快乐有时有》，
1: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赶快把《谁是卧底》传过来。有一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 Goodie Bag 当中那个小小惊喜的礼包。资讯回来之后就公布喽。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CTE 往 AYE 在 Amoke Avenue 5的入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4: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5: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0: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5: 你不会锁门啊？
0: 金马影后杨艳艳，
6: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0: 许家乐
7: 选择过来这里，连同 complain
6: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0: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6: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0: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8: 月圆庆中秋，万豪轩中餐厅献上5款全新烘焙与冰皮月饼，手工精致，食材优质，
9: 原创口味大红袍蔓越莓金葡萄月饼，开拓你的味蕾。
8: 全新口味抹茶芳香醋草莓冰皮月饼，让你齿颊留香。
9: 8月21号至9月25号，亲临新加坡万豪董莎酒店的中秋展台选购，享有高达30%的早鸟优惠。
8: 询问电话6831-4708，线上预购。moonkey.celebratorydelights.com。
1: 准备好规划下一趟精彩的旅程了吗？记得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明天随海峡时报跟每日新闻，这个星期五随联合早报跟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全部都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的行程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 4以及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您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10: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我们要快点公布答案喽，因为嘉宾来了，我在门口已经看到他了哦。我以为小妹妹啊，
3: 嗯，一位小妹妹，
11: 对，比我更巧哎，
1: 是啊，哦，她叫 Nicole。
11: 没错，
3: 不是乐轩的妈妈哈。
1: 对，快点快点，要不要请他进来呀？嗯。
12: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13: 现死未经就位，真相就藏在。
1: 什么 Andrew 是卧底 ，Andrew 在哪里？
13: 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
1: 谁还把他抓住？
14: 欢迎来到拉拉 game， 谁是卧底？
1: 我要找出讲 Andrew 那个
3: 那个人就是卧底
1: 那个是谁啊，竟然跟我讲 Andrew 是卧底，气死我们。好啦，公布答案啦。嗯，欸，我的是那个有数字的嘛，要一串数字的嘛，
3: 对对，
1: 对，然后后面不可以站我太靠近，我就是一个这个一种防范意识啦。嗯，就是我站在 ATM 前面，我要一串数字，以及后面的人不可以站我靠我太近。
11: 还有我的是有 CCTV， 然后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呢，也是要小心警惕的。嗯，所以我的也是 ATM。
1: Xavier， 他是什么呢？
3: 在公司楼下呢，大概有10台这样的一个机器，很多，
1: 越来越多。还有煎饼的，我买过那个煎饼，哦，很好玩的，很好玩的。
11: 但好吃吗？
1: 还可以。
3: 嗯，然后另外一个提示就是，同样的东西在其他的地方买会比较便宜，所以我的是
11: 贩卖机。
1: 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 Xavier，
3: 换副耳朵听歌，
10: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1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3: 欢迎收听 UFM 1003啦啦啦4到8，我是 Xavier 红玉，
11: 我是嘉怡。
3: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我们吹到的这位来宾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好朋友 Nicole 龚芷薇。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龚芷薇。
3: 最近你就是发行了新歌嘛，两个人的冰淇淋，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是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首新歌的。
15: 对的，对的。
3: 在聊新歌之前啊，我们先来聊聊你的经历，因为其实我们看那个资料啊，就发现说你其实很小就开始学唱歌，然后参加歌唱比赛了。
11: 你记得你的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的那个体验到底是如何的吗？
15: 我记得是我四岁就开始上台比赛，其实那时候还很小，所以也不会很紧张，就懵懵懂懂的上台然后唱歌。
3: 你还记得你当时候唱什么歌吗？
15: 我不记得了，因为太多场比赛了。
3: 你四岁就开始学唱歌是吗？
15: 对对，其实就是我的爸爸他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唱歌，然后平时也会在家里唱歌，然后我那时候很小嘛，然后就跟着他一起唱，然后他就觉得诶可能可以让我去学唱歌，没想到就学着学着就长大了。
11: 爸爸有没有跟你说是你唱着哪一首歌让他觉得说你真的很有天分？
15: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小时候的时候是唱他的老歌。
3: 那时候你可能才四岁这样子，然后他那个年代的经典歌曲应该就是邓丽君是吗？
15: 差不多。
11: 我吓到我一下，因为这紫薇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嘛，06年的。
3: 对。
11: 所以我有点害怕说他爸爸的那个经典歌手就是好像周杰伦。
15: 也差不多啦，差不多。
11: 对，因为最近就看到很多人他们说就是爸爸妈妈唱的歌曲都是比较经典一点的、对，就包括了周杰伦，让我有点吓到，但 OK 还好，就邓丽君。
3: 所以你的家人是支持你走音乐这条路的、
15: 对，支持的。
3: 哇，我觉得很幸福耶，因为感觉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15: 对，因为毕竟走这条路要花费很多精力跟金钱。
11: 再加上就是你在大学你是修音乐系嘛，对吗？所以你在决定修音乐系的时候，家里人有没有说些什么东西呢？
15: 没有，他们就说你想读音乐的话就去吧。
3: 而且你现在就读浙江音乐学院是蛮有名的嘞，很常就是看中国的一些音综，他们就是谁谁谁就是毕业于浙江音乐学院。所以你当时候被学校录取的时候，你心情是不是也非常的兴奋？
15: 对，因为一开始我是有报了三间大学，然后浙江音乐学院它是最迟出那个录取通知书的，因为其他大学都已经出了，都已经被录取了，然后只差了这一间学校还没给我录取通知书，所以我会很担心，我会想如果我没有被录取的话，我会要去读哪个学校。
3: 所以你心中的首选就是浙江音乐学院。
15: 对，
3: 其实在你去读书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出道成为一名歌手了，也有了自己的作品，就我还蛮好奇的，为什么想说要再去进修啊，而不是就直接录歌发歌，然后可能就是办巡演的人之类的？
15: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的话是比较偏那种舞台型的，就我从小就是比赛到大嘛，所以在舞台上面的时间会比较多。然后我会去读大学的原因就是我希望能够把自己本身一些基础的问题，然后在大学里面进修啊，和老师一起学习，然后再把这些学习到的东西运用到我在录歌的时候可以放进去。
3: 那你在进入学校学习之后，有没有发现学校教的东西，因为你以前也是有就是跟外面的老师学过唱歌嘛，那在学校学习的这种唱歌技巧啊，或者是一些音乐素养等等，你会不会就是跟你以前所学的发现说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15: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因为毕竟是大学里面的老师会更专业吧。我以前学的话，可能老师会只是教我你要怎么去唱这首歌，就简单的唱完整。但是如果进到了大学，老师会一个一个字很仔细的去教我，然后会抠我的细节、咬字、音色，要怎么处理这个字。我一开始到大学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咬字。我们马来西亚人的咬字就比较靠前，你看我们说话比较靠前。然后我老师说我咬字会比较断断续续，就一粒一粒这样。老师发现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让我咬筷子
3: 啊，
15: 一边唱歌一边咬筷子，就把这个字呢咬在口腔里面。
11: 你觉得这样咬着会很难吗？还是你觉得说就是要练习就比较容易一点了？
15: 我一开始觉得很难，毕竟一咬这东西嘛，而且你要把那个字咬得清楚，所以我一开始觉得很困难，但是我后面习惯了过后，我不用咬筷子也是可以唱出来的。
3: 我们待会下一段呢来聊聊你最近就是推出的一首新歌。

0: 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3: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UFM
1: 一副耳朵听歌，
0: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 欢迎收听 UFM 1003，这里是啦啦啦4-8，我是 Xavier 红玉，
0: 我是嘉怡。
1: 在我们今天的音乐大风吹的大来宾是 Nicole 龚紫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龚紫薇。
1: 你在七月份的时候就发行了一首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你当时候第一次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5: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它的旋律，尤其是副歌，因为一开始我听到副歌的时候就觉得很洗脑。然后旋律很容易记，加上由王玉娟和陈汉龙老师写的词，让这首歌变得更好听了。
0: 嗯，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脑海里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画面呢？
5: 我想到的画面就是很青春，一群朋友一起在制作冰淇淋，就一起玩乐的样子。
1: 哦，所以是一群朋友，不是跟所谓的另一半。
5: 也有，它是有两种。
1: 嗯，
0: 感觉就是像你 MV 里面所出现的一些画面哦，就是非常甜蜜，
5: 对对对，
0: 非常青春这样子的感觉。
5: 差不多，就是把我的想法然后拍进去 MV 里面。
1: 哦，所以这个 MV 的那个想法是你主动提出来的？
5: 一开始是导演他们先写一个脚本，然后我再看有什么地方要修改，然后再告诉他们。
0: 所以你加了什么呢？
5: 我加了可能就是比较多的是有一段部分，就是中间它不是一个换装的那个吗？
0: 嗯，
5: 我觉得那个是蛮不错的，所以我就告诉老师，哎，能不能就是这一个部分就不用拍太多东西，就拍我换装的这个场景。
1: 所以其实你在音乐上也算是会有自己的主见，然后提出来是吗？
5: 对对对，包括在录音的时候，这首歌好像有一些地方，我觉得这个音我唱的有点怪怪的，然后我问老师能不能改了这个音。然后还有就是这首整首歌的那个修音过程，我也是有跟老师讨论的，因为一开始本来是很多混响的，但是我是想说毕竟这首歌比较甜，所以我想说可以比较贴耳一点的感觉。
1: 老师在听到你这些想法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就是会不会就是他们其实还蛮严格的？
5: 哦，没有，他们都说可以试试看。
1: 嗯，听说你刚开始录音的时候就是找不到一个适合的情绪去唱这首歌。
5: 对，可能我以前习惯了唱那种抒情歌，
1: 嗯，
5: 然后这首歌比较偏轻快，所以唱的时候我觉得我唱得太完整，然后太用力，所以就少了那个少女感啊。
0: 所以要怎么样才可以达到这个少女感呢？
5: 我觉得就是要放松，然后你不用很注重那个技巧，也就想象哦，有两个人一起在散步，一起在吃冰淇淋，就很开心的时光。
1: 这次你的这首歌是跟不同的音乐人合作嘛？就你觉得跟不同的人合作有没有就是让你发现自己在音乐上的一些新的可能性？
5: 我觉得是有的，因为以前我合作的老师们都是我认识的，然后这次毕竟是到中国的重庆去录制这首歌，就发现到不同的老师会有不同的想法，然后他们的处理方式也很不一样，所以我就可以学习到更多东西，不一定要唱我以前那种风格，
0: 有没有什么是让你觉得有点不大习惯的？
5: 不大习惯的，我觉得就是唱这首歌的情感。一开始我唱的时候，真的这首歌听起来很伤心。
0: 啊，很伤心，
1: 两个人的冰淇淋。
5: 而且这首歌原本的 key 已经是定好的，然后可能是老师觉得我唱得太伤心，所以就升了两三个 key。
1: 哦
0: 哦，所以就是他有再去升 key 的，才会让你听起来比较开心一点。
5: 对对，要不然我唱的有点真的是太伤心。
1: 如果就是因为这首歌叫两个人的冰淇淋嘛，好奇啊，就是说诶，你觉得在约会的时候是两个人吃一只冰淇淋比较浪漫，还是说嗯，我应该要自己吃一个，你要吃的话你自己买？
5: 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你要吃的话你自己买，我觉得我们可以两个人都买一个口味，然后可以互相交换着吃。
1: 哇哦，吃到一半交换是吗？还是你一口我一口？
5: 因为毕竟我也比较贪吃，所以我不想人家跟我一起吃。
1: 你自己有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就是未来说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歌手，或者是当大家在提到 Nicole 公子薇的时候，他们会想到的是什么？
5: 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尝试更多不同的曲风咯，不要只限制于抒情歌啊。
1: 然后有机会的话就是也来新加坡，来就是 UFM 找我们。
0: 对，可以跟我们聊天玩玩一下。
5: 好，可以，谢谢。
1: 好，祝福你未来一切顺利，谢谢今天的音乐大风吹来宾 Nicole 公子薇，谢谢你。
5: 谢谢大家。啦啦啦啦啦啦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
1: UFM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BK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ECP 往张仪在 Marine Parade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6: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看到西部一些地方是在下着小雨的，其他地区应该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7: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8: 现在的时间是
9: 傍晚七点。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理工学院推出新的网络安全计划，协助中小型企业加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同时让学生参与网络安全工作，累积实战经验。这项新的措施预计可以让超过180名学生还有50家中小企业受惠。报道指出，在这项计划之下，新加坡理工学院将成为本地第一个获得新加坡网络安全局旗下的网络安全服务监管办公室许可，可以提供渗透测试服务的高等教育学府。亚洲科技股面对强大的卖压，多数股市今天是下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0.13%，报5694.24点。其他股市方面，韩国下跌5.8%，东京跌3.16%，台湾跌1.3%，上海跌2.4%，香港则是上涨0.09%。八月份第二轮用车证的公开投标活动今天下午结束，应对大众市场需求的中小型汽车组 A 组成价上涨3.7%，报128501块钱；大型及豪华车组 B 组成价上涨0.8%，报131001元；货车和巴士组 C 组成价下跌1.7%，报90002块钱；电单车组 D 组成价上涨7.6%，报11301元；一般用于注册 B 组汽车的公开组一组成价上涨3.1%，报135000块钱。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连续19个月蝉联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近几个月每月新车注册量超过1000辆，八月礼遇不断，享有优惠价格及 BYD Denza 车主专属礼遇，立即到店了解更多。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1: 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在这个小时听到所有歌曲是我们听众想要听的歌曲，同时呢也会听到他们为什么想要听这些歌曲，也就是说会听到他们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呢可能是一些带有一些伤感的，又或者是可能带有一些释怀，有一些呢则是一些遗憾，又或者是你想要说的一些话啦，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热线88551003传简讯过来，又或者是你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
2: 要提醒你哦，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七夕啊。
2: 对啊，今天是七夕情人节
1: 哦。
2: 所以
1: 我也忘了嘞，怎么办？
2: 有小课表示吗？
1: 没有嘞，我应该跟他要个红包。
2: 所以啊，因为今天是这个七夕情人节嘛，虽然说可能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重视的一个情人节啦，
1: 嗯，
2: 就有一些心意还是可以趁这一天的时候好好表达一下。毕竟牛郎跟织女他们就一年只见这一次面，非常浪漫的这个时节，对不对？他跟你的心爱的另外一个人抬头看看月亮，可能这个牛郎织女就在约会了。
1: 但是很 sad 嘞，因为和我们第一位要点歌的这位听众 Kiwi， 他应该是没有办法像牛郎还有织女这样子见面了。他说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的另一半了。
2: 嗯，
1: 今天想要点这首陈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这首歌曲给他的另一半听。他说最近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忙，而且呢，每天不是上班就是处理家里的一些事情。有时候我明明住在一起，哦，原来他们住在一起，所以还是会看到的。但是好像连坐下来一起聊天的时间都没有什么嘞，就很多话要说，但是就变成一句，诶，你吃了吗？明天你要几点起床啊？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几天前傍晚下班的时候就刚好看到，哇，天空很漂亮，然后突然就想到以前我们也是很喜欢一起看夕阳的嘞。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就是一起走一段路，买一杯饮料，就觉得很开心了。
2: 想要点这首歌是要跟你说一下，就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找一天，不要赶时间，也不要一直看手机，就一起去看晚霞吧。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哦，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我就觉得很幸福了。这首歌要送给你，也希望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可以多留一点时间给彼此，继续把普通的日子变得很温柔。

0: 好浪漫的一首歌曲，陈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
1: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要有什么鲜花啦，或者是什么烛光晚餐这种很有仪式感的东西。其实只能你就花一天的时间，跟你心爱的人好好的一起去看海、看晚霞。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平凡却很简单的幸福。
0: 要看晚霞之后呢，有些人可能就会看月亮，而且中秋很快就要到了嘛，所以可能看月亮的次数就会越来越频繁了，因为就开始看月亮圆不圆，圆不圆，就像 YJ 这样子。
1: 有的时候可能在看月亮的时候也会让你想起了某一个重要的人。 YJ 要点这首《城里的月光》给在天上的外婆，他说每次中秋节快到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的外婆。对很多人来说，中秋节应该是团圆的日子，但对我们家来说，这天却是更特别、更复杂，因为中秋节不只是外婆的生日，也是她离开我们的日子。转眼间，外婆已经离开我们9年了，可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刻，那一份想念却变得特别清楚。看到月圆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一家人团聚的时候也感觉好像身边少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0: 虽然外婆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他，也一直怀念他曾经陪伴我们的日子，那些他给过我们的爱，给过我们的关心，给过我们的温暖，其实都还留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一首歌曲就送给他，外婆，希望你在另一个地方每天都快乐自在，没有烦恼。外婆，我们真的很想你。

0: 徐美静的《城里的月光》，这是 YJ 想要点给他外婆的一首歌曲，希望外婆有听到。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生当中就是会看到一些月亮，但是同时有一些就是有些人是比较想要看阳光的。
1: 阳光？
0: 对，就觉得说要看太阳。像这位听众 Jean 他就点了一首《太阳与地球》，别说一直笑哦。
1: 原来你是要这样拎过去，我想说这个跟那个有什么关系？
0: 对，城里的月光嘛，下一首歌曲是跟阳光有关的。这一首歌曲是《太阳与地球》，是 Jean 想要点给好姐妹的一首歌。他说前阵子呢，我就经历了人生当中的非常艰难的一个低谷期，他工作上就出现了一大堆的问题啊，然后呢，他的生活也是有点差点脱轨的那种感觉，整个人就陷入了一种严重的自我怀疑还有焦虑当中。那段时间哦，他的脾气就变得很古怪，不想见任何人啊，也不想接任何人的电话，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但是他有一位朋友呢，是没有去打扰他，也没有逼他振作起来，就是默默的做一切。就比如说他会把热汤煮好了，然后挂在他的家门口，然后跟他说诶，放在门口，等一下记得拿，你不用回复我，类似这样子。但真的是无法就真的是那种忍不住要发脾气的时候哦，他也是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听着，就非常踏实的一种陪伴。
1: 他说有些爱跟陪伴呢，是不需要那种很惊天动地的誓言，就像在天体之间的那种引力一样，就像太阳跟地球这样子安静执着却从未离开。

0: 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一首 Jean 点一哈好姐妹的一首歌曲，陪伴着她走过她低谷时期。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SLE 往 BKE 方向，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势方向，在 Jalan Eunos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还有 PIE 往大势，在 KPE ECP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两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九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两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4: 世界近在眼前，新加坡最大型国际旅游展 Natas Holidays 2026又来了，超过90家参展商为你带来独家旅游配套，记住日期，8月21号到23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号展厅入场免费。官方旅游保险伙伴 Educa Insurance， 目的地伙伴 Papua New Guinea， 我们在 Natas 旅游展2026不见不散。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实现在要讲的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点歌的东西啦，但是我觉得很可爱，因为刚才我一位听众
1: 有你可爱吗？
0: 听众啊，好吗？你这样跟小柯抢啊？今天、
1: 小柯会这样子讲话的吗？
0: 有时候
1: 哦，
0: 对，
1: 我 OK， 你继续。
0: OK， 今天刚才我一位同事，他就在搭的事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位听众，就是我们的听众，就是如果你的车牌号码后面两个是2R 的话，然后你开的车是silver color 的话啊，那你还姓李的话啊，那恭喜你，我不知道要恭喜你什么了，就是恭喜你收听我们电台，我们的 DJ 其实有搭到你的车。
1: 嗯，其实
0: 有英文台的、
1: 其实有的时候我搭到的这个私造车，然后如果还在听 UFM 的话，我其实心里会有一种小确幸的感觉。
0: 你会跟他讲吗？
1: 我不会，我很拍摄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希望他转过来，哎，你是这边啊？没有啦，开玩笑啦，没有，我比较害羞一点，但是就觉得哎、一个小确幸这样子。
0: 不要假什么假的，他明明就很想要要不好不好。 OK， 现在我们来回到我们正规节目。 OK， 我要点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 Colin 想要点的一首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
1: 说到 Colin， 不晓得听众还记不记得他，其实因为有他就让我们觉得说哇，做这个节目其实还蛮有意义的。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就简单的快快的回顾一下，就是他跟他的就是前男友原本是失联六年的了，就分手六年中间都没有联系，但是就有一次呢遇到了对方，然后两个人互望了几眼之后就离开了。没有想到男生刚好也在

0: 听着电台，所以他们两个就一起出来吃饭了。那么今天他想要点歌这首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他也留下了一段留言，他说，
1: 首先我要谢谢你们这个节目，今天是七夕情人节，也刚好是我的生日，今天我们决定要进入下一段关系的日子。他再一次跟我告白了，
0: 恭喜恭喜。
1: 还记得六年前分开的那一天哦，年少轻狂离开的话我说得很坚决，那个对方哦，其实也是没有想要挽留我啦。我们都是彼此的初恋，所以在一起的时间里，我总以为说我不说你就应该会懂，却是忽略了对方的感受，忘了一段关系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沟通。
0: 分开的六年里，有数不清个365天，我都跟自己说不要打扰，够了。对方可能也有了新的生活啊，你再打扰就已经不礼貌了。想起在地铁站相遇的那一天，我们谁都没有勇气往前踏出那一步，也忘了给彼此一个很体面的微笑。门打开了，我向前了，我对自己说这样子就很好了，不遗憾。8月3号，我就在我要点歌的节目当中点了一首同花顺，希望往后的人生能够像歌名一样，事事都能够同花顺，就算底牌没有你我也认了。可是没有想到缘分就是那么的不可思议，播完了这首歌之后，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更没有想到的是，原来他也在听节目诶。六年了，我早就以为他把我的号码给删了。
1: 结果他开口的第一句说，我知道是你，我说了，不是我啦，我没有留下我的名字。他回了我说，主持人说了你的电话号码的尾数，那四个号码，我记得。当下那一刻眼泪很不争气耶，流了下来。真的是总会有人哦，把你的事情就记得好好的。今天我们约定好了，有事就要当场说开，一遍说不清那就两遍慢慢的说，我们不忽略对方的感受，毕竟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六年可以蹉跎了。最后感恩有 UFM1003 我要点歌这个节目，我们两个 Nick 还有 Colin 真心的谢谢你们，是你们找回了我们。
0: 听到这首歌，在想到 Nick 跟 Colin 两个人的相遇，真的很不简单，但是也祝福你们能够走向幸福，记得好好的照顾对方哦。

0: 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看到很多听众，哇塞，全部都是满满的爱啊。
1: 对，祝福刚才的那对有情人，或许思念是有频率的，就把你们就是连到一起了。有听众说，哇，第一次听广播听到流眼泪，祝他们两位有情人幸福。其实我收到他的那个点播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
0: 不要哭不要哭hold 住 hold 住这边 hold 住。
1: 我觉得就是缘分吧，就让他们两个人离别了之后然后再相遇。
0: 太要哭了，我们也超时了大家，我们继续。如果你要点歌的话 ,6691-1003。
2: 奇怪，这首音中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3: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2: 怎么会这样？
3: 发生了什么事？
4: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5: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6: 大家好，我是 B 毕哲进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再简单介绍一下哦，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我要点歌的这个节目，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留言，可以语音留言又或者是文字留言，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6691-1003。目前呢是有一位听众他留言想要点一首歌的。
7: 嘉怡这边
1: Hello，
7: 你们两位晚上好。
1: 晚上好啊。
7: 嘉怡你可以帮我点苏芮的牵手吗？
0: Okay, okay.
7: 我想送给你们负担跟百担的 DJ、wow. 还有所有听众收听，因为这个我觉得他的歌词里面的含义很深。
0: Okay.
7: 我们如果有好像有伴侣的哈，他们可能听了都会有所感触咯。
1: 嗯
7: 嗯，也是我觉得是给伴侣哈，是去深深的思考。希望你可以替我点播这首歌，谢谢你啊，感恩。

0: FM 1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MC 隧道往 AYE 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BKE 往乌兰，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一个属于新加坡的故事，带你看繁华都市里小市民的烟火。
2: 你要不要搬过来住我家？
3: 笑啊！去哪里？去厕所。
1: 同一屋檐下的两段爱情，是家人还是陌生人？
3: 你不锁门呐、啊？
1: 金马影后杨艳艳，
4: 我都在这边30年了，可是我没有钱。
1: 许家乐
5: 选择过来这里，连同 complain
4: 什么？嘴巴是我的，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了。
1: 本地导演陈哲毅成长三部曲最终章，我们不是陌生人 ，We are all strangers。8月20号开始，带着一家人进电影院一起哭笑。
4: 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人和事是永远都忘不了的。
1: 一起走过就是家人。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是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做媒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就是珍惜这一次所发生的一切。嗯，相信就是
1: 你还想要再当吗？
0: 也可以，可以啊。就是如果需要人家就拉红线的话，嗯 ，OK， 可以找我们。OK， 有一位听众就是想要点歌来听一下。
2: Hi，Xavier， 嘉怡
1: ，Hello
2: 呀，请你帮我点《50年以后》海莱阿姆的，给刚才那位有情人，就是 Colin 跟 Nick，还有全部人都可以开开心心的恩恩爱爱的，因为今天是七夕。对，然后还有我也要祝福我的二嫂生日快乐，也希望可以跟她做 sister-in-law for many many more years。
0: 哇，好sweet哦！一起来听这首海莱阿姆的《50年以后》。

0: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1: 准备好规划下一趟精彩旅程了吗？记得留意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明天随海峡时报还有每日新闻。这个星期五呢，是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全都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你带上这一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还有5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本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2: UFM 1003 Joseph Ask 啦啦啦4到8 Joseph Ask。
3: 我女儿和她交往整整6年的男朋友分了手，我其实早就把那个男生当半个儿子看了，所以可想而知这次分手对我女儿的打击有多大。
4: 应该对爸爸打击比较大一点。
3: 我实在不忍心看他那么消沉，我要怎么才能帮他走出来呢？
5: 他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钱，叫爸爸拿2000块给他去花，肯定好会好很多。
6: 就是你的女儿现在刚刚分手，这个时候正是看到男人就烦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经常打扰他，去凑热闹了。
7: 我曾经失恋过，自我封闭了大概半年。那这段期间，我都找我的朋友每天倒垃圾，倒了半年，我被骂醒。
4: 我也以为跟你朋友一起倒垃圾，倒了半年。来自倾诉的意思。
8: 刚才有人讲用钱就可以恢复了，我只是想跟你讲，假如不能恢复，就要用更多的钱。
2: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在七夕节这一天呢，其实很多人都是在庆祝另一半，但是有些人可能关系没有那么的理想，但还是有一些就是值得感谢的地方吧。
9: 嗨，我想听首歌，在加拿大公共和国离婚。首歌想点给一个，虽然这个我的老公，虽然他做错了很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但我还是想再趁这个七夕告诉谢谢他照顾着孩子，还是爱着孩子。

0: 在身边。
1: 费道尔还有迪奥大营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虽然说有些情侣就是没有到最后，但是希望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跟另一半一起在庆祝七夕情人节的话呢，也是会开开心心的在一起，
2: 甜甜蜜蜜。
3: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听这首新歌，其实网上清唱的版本把它炒得很红了，有男生版的。
4: 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3: OK， 女生版的 Go。
5: 你我怎么冷静，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3: 男生版给你 Go。
4: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与病定。
3: 女生版本的
5: 你我怎么两
4: 情家与病，
5: 难道非要
3: 好奇怪听不准啊，
5: 回去
3: 这样
4: 爱情这个游戏会叫人看清爱与
5: 不行啦，他的 key 很高嘞，我唱不上去。
3: 你已经换来一点同情。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6: UFM 1003路况情报。
5: 不要这样，我会学会这首歌的。
2: OK，
5: 优选一千。
2: 不用啊，
5: 我们一起唱，因为大合唱嘛，听不到我的声音。
2: 你星期五早点来唱就好了。
5: 不要救我，大家赶快
2: 赶快去练一下，还有两天的时间。OK，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5: 他不行，在想我是不是想我唱那首歌？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看到 PIE 往大石方向，在 KPE ECP 之后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Upper Thomson Road 往 SLE 方向，在苏超 Garden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Lonnie Viaduct 往 Bradley 的方向，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7: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5: 全岛是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
8: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9: 现在的时间是
5: 晚上8:01。
10: UFM

蔡健雅的歌曲《若你碰到他》，刚还有刘宇宁《风月》，爱晨《错位时空》。晚上好，我是葛敏，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因为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啊。我也是刚刚在收到了朋友的讯息，他跟我说哦七夕快乐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今天就是所谓的那个叫什么七夕，对，七夕节嘛，就是他是算是华人吗？算是华人的一个好像类似情人节这样子的。但是可能也就是特别，我觉得七夕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你们有没有在今天这个日子做了什么事？或者是大家会不会真的就是在七夕的时候像是这个2月14一样的用这个日子也当做一个庆祝的仪式呢？今天晚上夜搭子第一首歌，我们就来一首比较浪漫一点的歌吧。这首歌非常简单，而且很短，只有1分钟。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亲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现场除了可以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与 Crystal Lim Lang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专家面对面交流，掌握职场的求职技巧，还有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参展机构包括 Atos Holdings、NTUC Learning Hub、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Tapestry、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b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 AKG Singapore。 以上信息由新半夜媒体呈现。

0: CTE 往 SLE before moment 啊 ，Lane One 有一个 accident 刚刚而已。
1: 嗯，好，谢谢我们的听众哈，刚刚报了一则路况，谢谢 James， 他说，多一次 CTE 往哪里 SLE 啊
0: ？CTE 往 SLE before moment 啊 ，Lane One 有一个 accident 刚刚而已。
1: Thank you， 开车朋友小心驾驶啊！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如果是还在路上的朋友，如果经过 Lonnie Viaduct 那个地方，它是往 Bradder 的方向，就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经过这个路段开车小心。

0: 晚安冷笑话。
1: 有一天我去那个巴萨，我要去买菜嘛，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安哥就很亲切说啊，阿伯要买什么菜呀、啊？就是这我们菜都很新鲜这样子啊，
0: 嗯、
1: 我就问他，哎，安哥，你的那个菜啊有没有放农药？他想说啊，没有啦，你要吃的话你回家自己放。
0: 幽默啊，哥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请勿模仿啊，不要随便自己放啊。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
1: 八零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3: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1: 九零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3: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1: 2010、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3: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2: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4: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这是我们本地歌手 Yooks 叶玉玲，你是我的情人节。哎呀，刚好也是配合今天七夕啊，甜甜的一首歌。刚刚有茄子蛋，恰似你的温柔。我、哦、手头上有三对，就是他们在这个周末的音乐会的票，不怪不爱啊。除了刚刚的 Yooks， 还有刘轩怡，还有 Softy 菲菲啊、哦。我非常喜欢 Softy 菲菲，她的其中的一些就是她的那种古怪美女的那种古怪创作。比如说像是他有一首歌叫路过你的古怪，这是我 fall in love with 他的作品的其中一首啊。如果你也想要出席他们在这个周末的音乐会的话，那是8月22号晚上8点钟。 OK， 今天晚上我在节目当中我会送票，所以你可以继续的锁定。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2: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3: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2: 哇，太令人期待了。
3: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2: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准备好规划下一趟精彩旅程了吗？记得留意新拜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明天会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星期五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面全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至23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这个特辑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张杰的歌曲他不懂，刚刚也听到了温岚不要爱上我。晚上好，我是克敏。我今天看到一个小朋友在拔他的白头发，大概可能十五六岁的小女孩。你说这个白发是因为他思虑过多吗？还是遗传性的白发？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好像长白发长得早的状况越来越多了，不像以前哦。以前真的就是长白头发是差不多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但现在我也常常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就会有白发。然后我们看到白发，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 Oh my god， 就是好像老了，对不对？有很多人呢他们就会慌啊，看到白头发就是觉得说哎呀，真的可能就是用脑过度还是老了。我今天在刷这个健康网站的时候，其实也是看到了一个文章，它其实就是特别针对压力跟白发的关系，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就是这个叫做毕卡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就是推翻我们对白发的一种认知。因为一般上我们看到白发，我们看到自己长白发啊，我们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觉得啊，上年纪了，然后压力太大了，用脑过度了，思虑过多了，所以就长白发。但是也有可能啊，这个长白发它是我们身体在保护自己的一种策略。因为他们这个研究出来的其中的一个真相，他们所公布的一个真相就是，当我们的细胞在启动节省能量策略的时候，就是我前几个星期在访旺福的时候啊，他旺福的主唱姚晓明，他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蛮好笑的。他说他在家的时候一般他都是省电模式，就他老婆讲他啦，他老婆 Twiggy 就讲他说他在家都是开着省电模式，就是不像他在台上这样耗电的状态。你知道就是一个人在舞台上啊，他情绪要需要非常的丰沛，然后就是他的各种输出都是很满的。但是我们在家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你就想躺平就躺平，然后你情绪也不用拉到那么满，你的整个状态它可以是一种，就是在有点像是我们以前的那种电脑啊或者手机，它有一个屏幕保护仪式，然后它就出现一个可能就是一直在动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它就比较省电，然后也没有用脑，然后也比较就是所谓的他讲的这个节省能量啦。所以这个其实白发是一种节省能量策略，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就是因为当压力让我们的身体的能量处在非常紧绷的状态，而且非常稀缺的状态的时候，细胞它会把资源留给更重要的生存器官，所以它就会暂停对毛囊供应生成色素的能量。因为我们的毛囊啊，每一个毛囊每一根头发，我们说就是毛头发这个东西就是气血嘛，对吧，就是我们的气血，所以它是需要很多的血液跟营养来滋养你的毛囊跟头发的。如果一旦一个人健康出现状况，他的头发可能也会比较干枯，或者是比较头皮比较油腻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白发它真的是因为你身体里面需要有太多重要的器官需要 energy 需要能量了，所以白发不好意思我顾不到了，头发只能够成为那个先牺牲的那个啊。然后呢第二个，因为头发里面藏着压力年轮。什么叫做压力年轮呢？就是这个研究它证实头发变白的那个时间点哈，跟他们在参与测试的那些人经历着高压的那个状况是完全吻合的。就你可能这段时间压力比较小，所以你的头发的状态是比较好的，但你这段时间心情非常的不好，遭遇到一些很重大的创伤，然后让你晚上睡也睡不香，白天吃也吃不下啊，这个就是在这种状况的时候，你长白发会比较真的会比较多，但是能量也会恢复的啊。当你能量一恢复，你的发色就可以逆转，所以它不是一个不可逆的状态嘞，我觉得蛮好的耶，对不对？就只要压力可以解除的话，
你身体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你的细胞重新获得足够的能量的时候，这个毛囊呢，它就可以再次的生成色素，然后让白发从发根黑回来。哦，所以是好消息啊！哪怕你以前可能有一段时间长白发，会长得比较多一些，但是它还是有可能会黑回来的。我妈的头发就是这样欸，我妈有一些年她全白了，全白，但是我觉得她很注重养生。他在退休之后，他也慢慢的就是回归到他自己的那种很松弛的一个生活状态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耳后啊，很多发根的那些头发长出来的竟然是黑色的。真的耶，他一个七八十岁的人，那个时候啊，七十多岁啊，他现在八十六八十七了，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满头白发的状态，他还可以再长回黑发，我就觉得哇，就是他的能量恢复了嘛，所以他的毛囊又再次的生成色素，就让这个白发从发根黑回来。所以白发也不是说那种哇就很恐怖啊，不可挽回的一种老化，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在跟我们借能量。所以如果你也发现说哇，我这段时间好像白发比较多，可能是你的营养啊，在这个时候全部都在滋养着你其他的五脏六腑，所以头发是成为那个比较先牺牲掉跟忽略掉的部分，那也是一种很好的提醒啦，对不对？就当我们发现自己开始长白发的时候，不一定是老了，而是说哦，现在我最近是不是过劳了，我最近是不是过度辛苦了，那能不能可以稍微调试一下，少熬一点夜，或者能不能够可以吃营养一点点，或者从其他的一些心态方面来入手。如果生活真的是改不了的话，我觉得从心态调整真的它很难，但是它其实也是最可以入手的一个地方。好，晚上九点，晚上好，我是克敏，你在收听的是 UFM 1003夜搭子。提醒你 ECP 往事区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哦。

0: 接下来是某某某所为你播报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新闻。
1: 专家提醒：过量放松和愉快有害健康。晚上8点到12点刚刚好。以上讯息是由祝你完美入眠、身心愉快的夜搭子带给你的。
0: 欢迎收听克敏的夜搭子。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李荣浩不将就，刚刚有 MA 平常心，9:10。听众说，哇，克敏真的很不可思议嘞！我希望我的头发也可以像你妈妈的头发那样。我妈的头发也是到她不我们70几岁之后，我觉得她整个心态比较平和的状态啊，真的才会有改变呢。她以前也是蛮大喜大悲的一个人。就是情绪比较丰富一些，我觉得我爸就平静多了，处变不惊，然后他是那种平常就大大咧咧的，但是就在大事上蛮有智慧的，小事他也不怎么理，但是就我觉得我妈的变化，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是在她心情跟他看事情的角度改变了之后，我发现他的身体的状况是同步在跟着好的。就是你知道一个人如果看事情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些死胡同里面，在牛角尖里面，这情绪状况不在最放松的状态的话，身体肯定不可能是在最放松的状态。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在情绪之下的嘛，就是情绪在带着我们的身体朝一个方向。就比如说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身体自然的会紧绷，或者是会有时候会开始胃痛啊，腰酸背痛的情况，对不对啊？它就是情绪带着我们的身体。所以我妈是在，我觉得她是在调整了她的整一个心情的状态，然后看事情的角度，她也知道很多事情她控制不到的，她没有办法那个改变的，她就真的是她蛮放得下的，她放下，然后她也会幽默的开自己一些玩笑，在那个状态里面，我发现她的身体是越来越好，而且她的白发就是越来越少，她的那个里面长出来的那些黑发哈，其实真的是一种心情更加比以前健康的状态呀。我可以说是心情更健康，而不是身体更健康，因为心情绝对是带着身体走的。哎，张明晚上好，今天就怎么样？现在还在工作吗？现在是在还在忙着那个就是上着晚班吗？还是以今天很难得的可以休息。今天是七夕，也在8851003看到一些听众就是发了关于这个七夕的祝福进来，就问我今天做了什么。我今天吃了个好吃的越南餐，然后下午在，我觉得在很忙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这个八月的行事历是真的没有一个地方是空着的，然后很忙，越忙的状态越要忙里偷闲，所以我还是蛮懂得那个劳逸结合一下的。所以在今天下午短短的2个多小时吧，还跟朋友，因为也约了蛮久了，然后我们就约了一起踏了个亲，在市区踏了个亲，然后晒晒太阳，就觉得还是蛮开心的，就也吃了一个好吃的泰国餐，不是泰国餐，那个叫什么越南餐，我对越南餐其实还真的就普通，我没有觉得特别想要去吃那个越南餐的什么东西，可是我今天吃到这家，它其实也就是一个祖屋楼下的一家，我就觉得其实蛮不错的，整个吃起来很开心。它就那种很典型的一些米粉汤，还有那种你知道那种长面包，然后它夹有牛肉啊，或者三层肉啊，或者一些以这个bacon之类的，简简单单，但是味道相当的棒。
1: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叮当一半，刚有维里安，很久很久。Chris 他说，克敏每次忙里偷闲之后，我和朋友就会说，如果不用工作又有钱就好。就是再怎么忙再怎么累，也不能够 stop 我们做白日梦吧，对不对？多好啊，这样做做白日梦多好，我觉得蛮好的。

0: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1: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2: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0: 所以呢？
2: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3: 什么？
2: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 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4: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Hello， 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跟8月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是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以及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就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送完为止，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就包括了 BioWealth、 IBI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讯息由 SPH Media 呈现。

淋雨中旋律9:34，2026年，我差点又在大舌头了。昨天晚上有听众跟我讲说，差不多到10点的时候我就会发作。其实我发作的这个真的还是蛮紊乱的，就是会 anytime 随时都有可能会发作，有没有？2026年，的前就30年前，30年前是1996年，那个时候你在听什么歌？你还有印象吗？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那一段时期听歌听得满满的哇，因为那个时候就90年代的时候听比较多广东歌，当然除了比如说像是林忆莲啊、陈慧娴啊、关淑怡呀、还有那个黎瑞恩，对，亚眼摇亚高蒙神的黎瑞恩，然后还有就是四大天王，还有就是张国荣、谭咏麟。90年代当然就是围绕着他们，然后更加少不了的一个，就是在我心目当中持续了30多年的一位偶像，他是谁呢？他就是王菲。我那个时候很爱他，现在我依然的爱他。王菲，我觉得他出了这么多张的专辑，像是他的作品当中，他的专辑吧，有多数了95%我都拥有，90%他的专辑我都拥有。然后早期的那些专辑，就是像是他，比如说，94年的讨好自己是吧？那个广东专辑嘛，头后几给，还有天空，还有王菲97，还有他的这个畅游，还有他后期的一些专辑哈，如愿啊这一些。但是他有一张专辑啊，叫做浮躁，这张专辑我觉得是在他所有的专辑当中最有实验感觉的一张专辑。因为那个时候1996年，那个时候他跟谁在一起，他在跟窦靖童他爸在一起，就是窦唯啊，那是1996年，就是说30周年了。浮躁这张专辑是王菲的歌坛生涯当中最具实验性的一张作品，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本来是站在可以说是事业的最灿烂的一个顶点的，然后突然间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哇，王菲就是你在玩什么，你知道吗？你在玩什么？就是突然出了一张没有那种抒情主打歌，他以前的那些作品都是那种哇，天空啊，那些我只愿为你守着月，这些都是超级走心的，对不对？然后就这张专辑是完全没有抒情主打，而且是有里面有3首歌，它是几乎没有歌词，它就是在人家这样子唱，然后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拒绝一切让流行唱片顺利运转的元素在里面就对了。这张专辑就是浮躁。那一年1996年，王菲27岁，她从容易受伤的女人，然后到我愿意，她那个时候已经是天后了，她根本就是华语天后的位置，但是她却把生活重心就转回北京。然后就那个时候她跟她男朋友就窦唯嘛，就是住进了窦唯的那个很旧的一个四合院里面，然后当年他还被媒体拍到他素颜端着一个痰盂。你知道什么是痰盂吗？慈禧太后的痰盂。当时他是素颜，然后端着一个痰盂这样子走在胡同里面的照片，当时真的就是震惊整个华语世界。但是实际上其实他和3个非常厉害的制作人就是做了这一张，就是让整个华语乐坛都非常意外的这张专辑。因为那个时候被就是中国摇滚巨星，就是当时窦唯可以说是黑豹嘛，对吧？那个时候崔健还有什么唐朝乐队，然后黑豹，我最喜欢的就是黑豹了。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爱窦唯的。然后那个时候窦唯在第二张专辑《艳阳天》，就是他走出了那种摇滚的一个框架，就是以电子合成器和环境声响开拓了一种很新的一种音乐的感觉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制作人张亚东就在摇滚、电子和流行之间，他就摸索。然后当时呢，有一个苏格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团体，应该是叫做
Cocktail Twins 就是直接为他创作，然后制作了《分裂》和《扫兴》，就是《浮躁》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两首歌。我挺喜欢《扫兴》的，《扫兴》这首歌，然后包括《浮躁》这首歌，他就是把人生从歌词里面，就是你会发现，你根本其实也没有很在意他到底在唱什么，他的呼吸、他的气音，甚至是一些没有意义的一些。感觉上没有意义的一些音节，但是本来就是成为编曲的一个部分。所以王菲在这首歌里面，她有时候像一个小孩子在那边自言自语，然后有时候好像在像一只鸟这样子，对吗？就是像鸟鸣的那种声音出来，然后突然又从那种哇，好像雾一样、雨一样的编曲当中，然后她又探出头来一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浮躁这张专辑啊，出道就是可以说是王菲出道以来第一张的她亲自的原创大碟，而且我们30年后再来听，我觉得她依然非常的前卫。

听众发了一个号码给我，65，我先看了一眼，然后第二眼我笑了。Thank you 啊。刚刚听到的就是王菲的65，哦，不是王菲的浮躁。那个哇，非常有印象那张照片，克敏，那是我收藏最多的卡带，也是王菲，然后林忆莲、孙燕姿，而且那个时候我还要存钱才能够买。对啊。然后那个有蛮多的一些听众都说也是非常喜欢王菲，然后就问我最喜欢她哪一张专辑。哇，我一定要选一张的话，胡思乱想吧。胡思乱想的那张专辑，就是它里面有誓言，有噔噔噔噔，因为我不能唱嘛，它是广东歌嘛。但胡思乱想这首歌本身就很好听，还有寄给寄北、知己知彼，还有天与地、梦中人。哇，我觉得这张专辑对我来说，就是1994年那个时候听广东歌是非常过瘾的。然后 Dennis 他讲，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的这个《浮躁》这张专辑，好像歌曲都应该是两个字的哦。我就讲你几厉害啊，我瞄一下啊，但是他天空这张专辑确实都是两个字，天空可以集那棋子、天使、影子、眷恋、不变、矜持、挣脱、誓言，是不是都两个字，很厉害啊。哎呦，他的那个滴答这张专辑也是都是两个字啦，滴答、假期、迷路、暧昧，或者我想享受一半无题流星。你说的浮躁这张专辑 99% 都是两个字，但突然有一首歌在第十首叫野山坡。野山坡，然后其他的是无常、浮躁、想象、分裂、不安、哪儿、堕落，还有扫兴和末日。在他浮躁这张专辑，因为30周年嘛，1996年，你们问到我最爱的歌其实不是浮躁，我刚刚说我最爱的歌是扫兴还有末日这两首。扫兴给大家听一小段哈，他编曲真的很有感觉。

0: 哦，刚刚都说听一小段了 ，OK， 那个，哇，听得这么过瘾，突然停在这样的地方，有点好难受啊。也听到说我最爱他的《你在我心中》，那个这是他翻唱邓丽君，就是《非靡靡之音》的那张专辑，1995年。不过我觉得，不管真的是他的哪一首歌啦。就是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浮躁》这张专辑，我们哪怕是30年之后的再听，他还是这么前卫，因为他出现的位置太独特，就是一位商业巅峰的明星啊，然后自己主动的走入一片迷雾里面，而且是那种声响构成的迷雾里面，但是我们还是会看见那个，听见那个。毫无伪饰，一点都不伪装自己，装饰自己，然后自由呼吸的王菲，对吧？
1: 希望你能快回来，让我找回往日温馨。
0: 偶尔我这样子做一下你们的听歌搭子，感觉还不错的吧？杨明他说克敏浮躁这张专辑啊，像是王菲初次打破华语的音乐市场原本赋予他的那个滤镜，但是我觉得他集大成之作啊，就是在2000年专辑预言的前五首歌是由他自行作曲，林夕填词，张亚东编曲，像是娓娓道来他的感情故事，到现在听还觉得真的华语乐坛很难有人再超越。哇，2000的时候，我记得我当年去看他的演唱会，好像是畅游大世界的这个巡回演唱会，他在新加坡，那个时候就也是在99年开了这场演唱会嘛，所以也带着他那个时候只爱陌生人啊，然后包括就是畅游这张专辑，半途而废这张专辑，他那个时候画那个晒伤妆，还记得吗？你看他多前卫，就是在鼻子的中间那一边，那个时候很少，真的在华语乐坛很少有女星会是像他这样子，这样子的 OOTD， 这样子的打扮，在演唱会里面印第安的那个妆。你刚刚说到预言这张专辑前五首，寒武纪、新房客、香奈儿、阿修罗、彼岸花。杨明你应该也是非常爱他，对不对？0469说我最喜欢他翻唱的邓丽君的千言万语，还有王菲的暗涌。哎呦 Edmund《暗涌》这首歌是我的 K 歌必点，我太爱了这首歌。Coming 很好，这个听歌搭子很好 ，Thank you，Cheers。只要你们不会觉得啊，有点像是突然间我们就会来一阵，对吧？突然间来一阵。别人他说我很喜欢《百年孤寂》这首歌，然后。听众还发了他以前收藏的王菲的作品卡带的作品拍照给我看，哇、哦、哇塞，这个回忆杀嘞。这是 G 维，他说我超喜欢他天空，然后他也发了一个陈绮贞的录音作品的那个是卡带吗还是黑胶的那个照片给我，他说但是我还是最爱陈绮贞。陈绮贞我也爱，但是因为我爱王菲的年份更久，你知道累积的那种，就是像一瓶老酒啊，他已经一瓶老酒了，我下个星期要访老酒的导演，对，那个就是一瓶成年的好酒，他是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就好像王菲，他真的，他到现在他还是就是，反正他唱他的歌，他做他的人，他做他喜欢做的事。谁能拿他怎么样？我们现在在看回他的作品，我们还是会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厉害。
2: 你在几号车厢？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2: UFM 1003，优选好歌。

黄霄云星辰大海，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派伟俊的单程票，晚上10:01，提醒一下在开车的朋友， PI 往大市的方向，在 Adam Road 之后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几个路段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 AY1 往大市在 Bernard Road 的入口， SL1 往 BK1 在宜顺的出口， AY1 往大市的方向在 PI1 的出口处，另外刚才9:30左右这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了， SL1 往 CTE，SL1 往 CTE 的方向就在优竹冈路之后，开车的朋友经过以上路段小心驾驶。气象署表示在今天晚上未来2小时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34度。 UFMA

0: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来了，徐佳莹真的傻，这也是电影《一吻定情》的主题曲。刚刚听到的是玄门拙政生，我终于明白。晚上10:11，我刚刚说我手头上有这个不怪不爱的这个周末的演出的一对门票要送给我们的听众哈，这是我们本地的刚才有播他非常甜的一首歌 Yux 叶玉玲，然后还有刘轩怡和 Softy 菲菲。 Softy 菲菲他就有以前他的早期的一些作品是那种古古怪怪的，然后因为他有一首歌我不是说叫路过你的古怪吗，我就很喜欢啊，所以不知道今天晚上叶搭子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是谁比较有这幸运就可以赢到这一对的门票哈。如果你也想要去看的话，他们的演出是在8月22号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你可以WhatsApp到8851003，然后呢只需要你的名字还有你的 email 就可以了，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 OK、让我知道如果是你想要的话，我待会儿会通过幸运抽签的方式选中一位听众，然后把不怪不爱的这一次的演出的票送给你。这首歌就是我刚刚说的 Softy 菲菲我很喜欢的一首歌，路过你的古怪。

0: 准备好规划下一趟精彩旅程了吗？记得留意新八月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og 旅游特辑，明天会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星期五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特辑里面全是旅游好康、免费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至23在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这个特辑由新八月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驰。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怪，这首音中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1: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0: 怎么会这样？
1: 发生了什么事？
2: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综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3: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夜搭子树洞，你好，我是克敏。
2: 克敏，晚上好。
1: 我要怎么称呼你？我觉得你声音有点熟悉。你是？
2: 我是黑泽。
1: 你是？喂喂。
2: 我是
1: 黑泽。黑泽，对，我很怕我等下讲出来，然后你说你不是，因为刚才听起来挺很像啾啾嘞，我的心里面是想着黑泽嘞，我
2: 很开心，你记得我，
1: 我记得你，我怎么会不记得你？而且就新山的号码这样直接拨进来哦，拨是不是每个号码都是00开头的吗？
2: 我很幸运，今天是我的幸运日。
1: 哦，是
2: 打通给你，很幸运。
1: 哎呦，是什么特别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让你这么开心？嗯，
2: 没有啦，我其实只是想，分享这18年来当母亲的感触。
1: 嗯嗯嗯。
2: 上个星期六，我的儿子的学校举办成年礼。
1: 啊。
2: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让父母亲参与。
1: 嗯，
2: 克敏有听过吗？成年礼，
1: 成年礼是跟教会有关吗？还是？
2: 嗯，就是说，他们今年18岁了，
1: 哎，
2: 然后就学校就会举办这个活动，让父母亲去参加。
1: 嗯，
2: 然后有个孩子就是要跟父母亲鞠躬，然后敬茶给父母。然后就跟父母拥抱，
1: 嗯，
2: 嗯，然后就每一个18岁的学生都有参与，
1: 嗯
2: 嗯，然后把他们平时不敢说的话，就在当天就跟父母说，
1: 啊哈，
2: 哇，然后就很感动，
1: 哇、哦，当时你的孩子在这个成年礼的时候，他跟你说了什么？
2: 嗯，他就说，其实这18年来，我们对他的爱，
1: 嗯，
2: 是这样子，
1: 嗯，
2: 然后他有时会对我们叛逆、发脾气，然后我们还是无条件的去，原谅他，
1: 嗯，
2: 他知道他自己有很多坏毛病，我们还是一样一路。陪他走到现在，
1: 嗯，
2: 然后他就喜欢感谢我们，嗯，
1: 哎呦，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听他讲这些话，你觉得过去这18年受了多少苦，吞了多少泪都值得了？
2: 你可以，你的孩子几岁？
1: 我的吗？
2: 啊，对，
1: 老大26，
2: 已经过了叛逆期。
1: 对，已经过了叛逆期了，已经过了那个让我吐血的那个时期，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他们是家长嘛，我是小孩，我觉得稍微迟一点回家都会被他们问啊，就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家。嗯，
2: 你有经历过孩子叛逆期的时段吗？
1: 有，
2: 所以是正常的，对不对？
1: 我是正常啊，还是我是健康的？你在问？
2: 没有，我是说，孩子，我们经过孩子的叛逆期都是正常的，对吗？
1: 肯定啊，肯定正常啊，因为这个是他们自我成长跟就是寻找自我的那个一个蜕变的过程呢。所谓的叛逆期这句话本来就很叛逆，因为不是说他叛逆期，而是他在那个时期他不再是。他会更多的是在自我成长这个部分，而不再是成为那个你叫我东我就东，你叫我西我就西的那个乖宝宝。所以如果他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的话，以后其实他在人格完善这个部分，我觉得他要走更长更冤枉的路。
2: 嗯，对，也是。
1: 嗯，
2: 然后其实他们开始叛逆的时候，我其实是真的是吞下很多泪水啊！
1: 对，
2: 然后我们也其实就是有，就是跟孩子有吵架过，
1: 嗯，
2: 然后意见不合过，
1: 嗯，
2: 都有，然后就是这一路走来真的是很心酸， 那天成人礼的前一天我就已经很紧张了，其实我不懂为什么。
1: 嗯，
2: 然后我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因为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1: 嗯，
2: 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一定要坚强，不要掉眼泪。
1: 嗯，
2: 然后我的儿子就那时候因为是孩子是坐在父母亲的旁边，
1: 哎，
2: 然后他就讲妈咪你等一下不要哭啊我还没有开始我就已经
1: 眼泪，
2: 我就已经开始掉泪啊，真的。
1: 嗯，
2: 尤其是跟他拥抱的那一刹那，
1: 嗯，
2: 我就突然觉得我孩子好像长大了。
1: 嗯，
2: 然后过去的泪水应该是也是流得很值得吧。
1: 嗯嗯嗯，而且这种，这一刻的泪水它真的是完美的综合了之前那一些留下的，比如说酸的呀、苦的呀、气的呀、泪水的那种，因为这次的泪水是甜的，是幸福的眼泪，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是很欣慰的。
1: 嗯嗯，
2: 因为18年前我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1: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因为他是第一个孩子我们也没有经验，
1: 嗯，
2: 然后就嗯，因为18年前也没有这么，也那个网络也没有这么发达，所以我们所以就对吧，教育孩子方面我们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经验了。
1: 嗯，
2: 所以就其实我对我这个儿子哦就比较多惩罚。
1: 嗯
2: 嗯，到了他两个妹妹出生的时候，就我就比较少惩罚他的妹妹。
1: 嗯，
2: 然后他就会觉得不公平。
1: 哎，
2: 因为我们就是那时候也是在摸索当中，
1: 嗯，
2: 过后经过他的哥哥，对呀，经过教育他哥哥的过程中，我们就已经好像就觉得，哎，这些他妹妹做的错事，他哥哥也是经历过，所以就觉我们就会觉得是小事，
1: 嗯，
2: 你懂吗？
1: 嗯，是是，
2: 所以他就会问，他就他之前就会问，为什么妹妹他们做错跟我以前做错同样事情，我们很少处罚他，为什么他以前做错事情我们就处罚比较多？
1: 嗯，
2: 可能那时候我们是很年轻，也没有经验，然后一晃眼哦，好像就18年。我的孩子就已经成年了，我觉得真的很快，
1: 啊，真的。嗯，哦，而且有哪一对父母会生来就会当父母的，也是第一次嘛，也真的是不断的在真的是就是摸索，一直在摸索，一直在磨嘞，磨到有时候可能我们觉得我们也没有机会第二次做第二次的练习的。嗯，就是对，
2: 嗯，
1: 对每个孩子都是那一次。然后什么你说？
2: 他那天在车上，成年礼结束之后，
1: 嗯，
2: 他在车上就有跟他的两个妹妹说，他讲，果果跟你们讲哦，其实哦，对我们最好的人就是家人。
1: 嗯，
2: 他这样子跟他妹妹灌输他妹妹这个道理。
1: 嗯，
2: 然后我就听了很感动，然后他就自己说，他讲，他就说，以前他对朋友都很好，
1: 嗯，
2: 对家人不好，然后把最好的脾气都留给外人，把最坏的脾气都留给父母。但是经过一些时间，嗯，被朋友可能被朋友出卖还是怎样，
1: 嗯，
2: 背叛了，然后他就会觉得还是家人最好。
1: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是一夜之间好像领悟，就是他自己领悟了很多道理，这样子。
1: 嗯
2: 嗯，
1: 是。
2: 然后他就讲家里是最温暖的港湾。
1: 嗯，
2: 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啊，我真的可以感受得到嘞，你所有的那个就是语，你的声音里面的那个情绪，你知道吗？是很满、很丰富，所以他也会感染到我。就是身为母亲，我相信都会有这种共鸣。
2: 因为他之前有一阵子他有忧郁症，
1: 嗯，
2: 然后可能就是我们陪他走过这段日子，
1: 嗯，
2: 他自己也感受得到，
1: 嗯，
2: 过后，因为在学校可能被同学语言霸凌啊，
1: 嗯，
2: 那时候他就他有一阵子他不要去学校上课，
1: 嗯，
2: 然后他就慢慢就他就有一点犹豫，过后一直以来都是我带他去看医生，
1: 嗯，
2: 然后然后现在他就跟我上个礼拜他就告诉我，他讲他最近睡眠比较好，然后他也是有经常跟同学们去社交，他就不会，他已经没有就是把自己封起来，我已经看他慢慢走出来，我就觉得很开心。
1: 有时候其实家长给他们很多的一些力量，而且那一些是可能不会立竿见影马上看得到的，但是在他们待人处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有时候会就是显现出来的时候，那个影响力其实还是很大的。所以在他身上很优秀的那些点齁，让你现在欣慰的那些点，其实都是很多很多可能你跟你另一半之前在他身上所赋予的爱，所以让他有现在有这一种对你们的回馈耶。
2: 但是我很感谢那些对他不好的同学，还有朋友，因为他才会感受到家里的温暖。
1: 嗯，也是，
2: 对，
1: 也是。
2: 他就是被同学背刺了之后，他才知道原来讲的是最好的。
1: 嗯，
2: 所以讲真的，我是说，我很感谢那些对你不好的同学来，真的，就是他妈妈走出来了，现在，然后他现在还是有吃忧郁症的药，但是就可能那个药剂就减少了，然后他现在可以一觉到天亮，之前他是失眠到天亮才睡觉，
1: 哇，
2: 嗯，
1: 哎呦，所以可想而知你操了多少心哎。
2: 没办法，就是我回想起以前我也是对我的妈妈没有礼貌，我回想起因为我们也是这样的叛逆过来，所以那天我阅读一本书，他那边就有写到，就说其实我们要允许让孩子发脾气，所以当孩子在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跟他们应对应，让他们发泄他们的情绪出来，
1: 对，
2: 然后过后再慢慢跟他解释，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的儿子脾气跟我很像，他就遗传我的臭脾气。
1: 亲生的
2: 对，
1: 嗯，
2: 所以他说，所以他是今年18岁了，我就希望他今年高考过后毕业可以选择他自己要走的路，然后长翅高飞哦。
1: 一定会，而且你刚刚
2: 在背后支持他，
1: 对对对，在背后支持他。你刚刚说到他在成年里他对你说的那些话的时候，我就相信他就是虽然年少啊，但是他会是一个年少有为的孩子，因为他懂得感恩，他懂得自己看到自己不好的那一面，然后他会对父母报恩的那种心，所以他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谢谢你，柯
1: 明。不客气，黑子。你一样的，同样的，我们老习惯，你选一首歌给自己 ，OK？
2: 你点吧。
1: 那
2: 我觉得你点的歌都很好听。
1: 哦，那如果是卢广仲的《几分之几》，好不好？
2: 哦，好啊。
1: OK，
2: 谢谢你，柯明。
1: 不会，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2: 拜拜，
1: 拜拜，黑子，拜拜，
2: 拜拜。

0: 是不是这首歌配在这个叶大子树洞之后也蛮可爱的哈？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刚看到听众跟我分享了他跟孩子的照片，真的是好暖哦。然后也有这位听众0180，他的名字叫歌，然后他说克敏，你这两天的叶大子树洞啊，就是昨天跟前天，他说的是，他说有都。谈到女生剃光头，他说弄到我现在一听你节目就想到博大哥，还好今天晚上是妈妈的心声，对不对？他说但是我挺赞同你昨天所说的，女生如果是留长发，黑发直黑长直就是一种执念，不舍得剪，不舍得烫，不舍得染，但是一旦剪短了就回不去了，就会越剪越短，越剪越短，这次还可以再短一些些。他说他见过很多个女生都是这样。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也请陈奕迅稳稳的幸福，谢谢大家，也祝福你们七夕快乐。我今天想到一句话，我觉得我自己就想到的时候有点感动，就是当然有另一半的人哈，在七夕的时候肯定是心情是复杂的，他不一定是完全甜蜜，他也可能是就是有时候处在一种哎呀怎么办呢，对方会不会不开心不满意，然后你要送什么礼物，就是照这些节日他也会制造一些，但如果能够简简单单两个人珍惜彼此，那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哈。但是当然也有单身的一些朋友就会觉得说七夕关我什么事啊但我觉得就不一定啊，不一定要七夕才快乐嘛，我们可以七夕八夕九夕十夕都快乐啊，对不对？而且如果你也是单身的人，诶，为什么我用也是如果你是单身的人 OK， 你要单身好久然后觉得诶，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很棒很棒的人，那是你自己，这个很浪漫耶，你不觉得吗？就是你因为单身然后你找到了很棒的自己，你遇到了更棒的自己，就是比你以前在有另一半的状态下的那个自己还你会更喜欢的自己，那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对吧？ OK， 好，我要下班去了，等一下还有这个晚安冷笑话，超时了。今天提醒一下在开车的朋友， BKE 往雾兰的方向，在 KJ1 之后第五条车道有车子抛锚，开车小心。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别的叶搭子，
0: 叶搭子，今晚有我陪。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SG 马上提名。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冷笑话。
1: 有一天我去那个巴萨，我要去买菜嘛，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安哥就很亲切说啊，阿伯要买什么菜呀、啊？就是这我们菜都很新鲜这样子啊，嗯、我就问他，哎，安哥，你的那个菜啊有没有放农药？他想说啊，没有啦，你要吃的话你回家自己放。
2: 安哥来的，
0: 安哥很幽默，安哥。

0: 80年代，爸妈听了会跟着唱。
1: 愿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0: 90年代，卡带里播了无数次。
1: 听海哭的声音。
0: 2000年代，放学后偷偷把歌词写进日记里。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0: 2010 2020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主打歌。
1: 来，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从没爱过我。
3: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现在开始提名，即刻上网 UFM1003.SG 一起完成1987年到2026年的跨时代歌单。
4: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5: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培养勇气的第一步就是不怕讨人厌，唯有这样才能够获得自由，活出真我。只要我们一直想要讨好别人，就会感到恐惧，无所畏惧。只有当你不再渴求外在的赞赏，在你下定决心要做自己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与其担心害怕说我不想让人发现我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会不喜欢我，不如开始这么想，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就是这样，因为我想做自己的决心更胜于让他们喜欢我。我希望每个人认识真正的我，我不会再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很棒而装模作样。我们可以活得更真实一点，过得自在一点，随性一点，你会更喜欢你自己。因为喜欢自己就不缺谁的肯定，因为喜欢自己就不用等着谁的关爱，你越喜爱自己就越不需要依赖别人。同时接受别人有不喜欢的自由，你也不是喜欢这世上的所有人嘛，怎么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你？试着对自己大声肯定地说三次，我喜欢我自己，我喜欢我自己，我喜欢我自己。想想是什么样的感觉，是紧张、心虚，还是很陌生，或是感觉心情翻涌，眼眶发热，有一种好久没有被爱的感动，或者是发觉说出喜欢自己竟然是那么不容易。从今天开始，每天说我喜欢我自己，想象一下有人对你全然接纳，喜欢你的一切，是不是会让你的自信和自尊大增呢？我喜欢我自己就像一句神奇的魔咒，你会越来越喜欢这样的自己。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0: FM 一零零三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一零零三
0: ，UFM 一零零三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路况，请你留意看到 Woodlands Drive 16 Drive 44那里交通灯失灵。如果在路上碰到任何的其他路况，给我私信来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目前看到的是晴朗，偶尔刮风，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6: The Play Show。
3: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交往的对象是一个天王巨星，你会 OK？ 如果他跟你说你要离我一尺远，我们不能够公开我们的关系。
7: 年轻的时候我可以接受，长大了我就不可以。我会觉得说这样子我爸爸妈妈看到会很难过。
8: 现在还有这样，因为以前比如说香港啊，四大天王那个时代就好像要
3: 不能够让人家知道，
8: 现在反而是你有另外一半好像
3: 就很公开，
8: 粉丝还是很接受的哈，应该是吧。
7: 以前你跟电视台的男艺人交往的时候，他们有要你这样子吗？
3: 嗯，我很多个的，我你要讲哪一段？
8: 你要讲一公尺的还是一百公尺的？
3: 公尺还是
7: 一公里的是李南希，一百公尺的是
9: 国皇，
7: 一公尺的是
3: 阿拉
7: 曼，阿拉曼
8: 见不得光啊。
3: 对对 ，Andrew， 你会不会有避忌？比如说你有另外一半的话，
8: 不会
3: 完全不会啊，所以还是会抱抱这样子在公共场所、啊、
7: 就包括我们的公开活动这样搂过来亲一下蛇吻给大家看，
3: 我会带蛇来
7: 他接吻
3: 这表演项目之一。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6: The Play Show。
0: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7: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5: 丽美、
7: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20号，
7: 星期四。
3: Good morning。如果大家也听到我们刚刚那个节目的预告，节目预告，我有一个问题想问瑶哎。因为我常常会听到你说长大之后，然后在这个预告里面你说年轻的时候，因为我问你嘛，如果跟天王巨星在一起的话，然后他跟你讲说哎，我们一定要保持距离，然后你就说了，你就回了说年轻的时候我可以，可是长大之后我就不行。所以你年轻的时候可以，你长大是什么时候算是长大之后呢？
7: 好问题耶。
3: 因为我昨天在听，因为我做的嘛，然后我就在听那和什么意思说长大之后
8: 我的解读啦。嗯，年轻的时候就是年轻恋爱脑的时候，嗯，然后经过了几段这样子的感情，嗯，我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了，那个就是长大了。
3: 哦，长大，
8: 不是年龄的长大，就是可能经过了一些事情的长大，
3: 就身体开始那个什么
7: 该大地方大的时候，对，越来越大啦。
8: 看我的解释还是没有很清楚，
7: 好像我的骨架越来越大，这样子，哦，长大了。
3: 哦，OK， 就发育健全之后的意思，
7: 心智更成熟，好不好？
8: 你要背负的这个责任更大了。
3: 对，我有想长大后在意识会不会是30岁？
7: 你以为主持人好当吗？我们要在那个当下就要去想一个说法，我们要做效果，
8: 对，
7: 我们又要把话给讲完整。
3: 你以为主持人好当吗？我要剪片，我要了解到你在讲什么，然后我要剪出来让大家都了解。
7: 中间有些措辞没有那么精准，
8: 对，
7: 你有必要这样子揪着我打吗？
8: 因为梅姐重听嘛，
3: 对，
8: 你重听就觉得这就是长大。
3: 因为我也要了解我的搭档嘛，所以是长大什么？哦，因为已经不是第一次他说长大，那天他讲他妈妈去拜拜的那次，他也说他长大之后他就会。
8: 我跟他讲，我知道了，然后长大是两个星期前，
7: 对对对对，
8: 两个星期前，
7: 我是近期长大的，
8: 两个星期前拿 IC 对吗？
7: 对，上个月之前我还是年轻，现在我长大了，
8: 长大了，长大了。
7: 对，你要不要看那个很大的地方？
3: 好啊，
7: 我的肩膀。
3: 好了，各位，嘻嘻哈哈，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啊，
7: 打卡喽。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lphaTree Evo、 C-Lion A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老板，锅标锅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区域资产管理与家族办公室领域的竞争近期不断升温，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推出三项举措，以进一步的巩固新加坡作为领先资产管理中心的竞争力。这包括了为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相关收益提供税务豁免，推出新的对冲基金投资计划，以及在顶级专才准证框架下增设投资管理类别。金管局说，我国去年五年资产管理业平均每年增长 7.5%， 规模已经近7万亿元。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当局希望通过新措施吸引主要资产管理公司把更多的业务活动、资本配置和人才部署在新加坡，深化本地行业的能力。所以这三个举措为了巩固我国资产管理中心领先地位。
3: 第二条，
2: 12个民间组织、社福与学术机构在政府资助下推出17个项目，除了为街友试行就业与生活技能培训、心理辅导等计划，以改善夜间社区安宿处等设施，协助街友增强信心，逐步的迈向稳定住所以及重新融入社会的目标。主管社会服务整合事务的教育部长李志生8月19号在露宿者伙伴援助网 Peers Network 答谢网页上就宣布了这项消息。
3: 第三条，
2: 亚细安的灾害管理能力过去10年显著的提升，但自然灾害的规模和频率都有所加剧，也更难以预测。我国律政部长兼内政部副部长唐正辉指出，自然灾害无国界，亚细安需要携手合作，用区域方案解决区域的挑战。唐正辉昨天在第11届亚细安灾害管理战略政策对话会上强调了，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威胁，东南亚国家必须超越被动的救灾模式，将前瞻思维与气候韧性融入区域灾害管理框架。
3: 第四条，
2: 成立不到一年的商贩协会有个重要的使命，要从宏观的角度与政府机构和高等院校合作，多管齐下的吸引年轻人加入小贩这一行，把小贩中心打造成年轻人创业的起点。商贩协会去年11月成立，是新加坡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以小贩为群体的，创始员一共是有10个人，都是来自全岛不同熟食中心的小贩摊主。
3: 第五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大幅缩短韩美联合军演后，据传又促幕僚尽速的推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首脑会谈，最快是今年秋季。在11月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落实特经会。分析认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伊朗战争却迟迟难有突破之际，特朗普正试图重演首个总统任期内的标志性的首脑外交，力求借外交的成果重振国内外政治的声望。然而时隔7年，朝鲜核武实力已经大幅的增强了，与中俄关系也更加的密切，新一轮的特经会的谈判环境已经今非昔比了。
3: 新闻五条，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lphaTree Evo、 C-Lion A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2: 农历是七月初八，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大家现在都爱听我们音综改编的歌曲，这场比赛我支持音综歌曲。
5: 分析完毕，我一秒就能够生成上百首歌曲，冠军肯定属于 AI 歌曲。
6: 两位请留步，这里是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4: 所以呢，
6: 不好意思，两位不在这一次的邀请名单里。
7: 什么？
6: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无音综无 AI。 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8: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9: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日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航空学里有一个现象，飞行员在浓雾中飞行的时候，身体会有一种错觉，明明飞机是平飞的，但飞行员会感觉飞机或者是自己在倾斜。那如果这个时候飞行员相信感觉，是很容易出事的。所以飞行员有一个原则，相信仪表，不要相信感觉。人生也是如此，在有些日子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失败，是不是没有人喜欢我，是不是这一切永远都不会变好。但情绪其实就很像浓雾，它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所以当你开始否定自己的时候，告诉自己不要只相信感觉，去看看事实。我们真的是一无是处吗？还是只是今天心情不好？情绪可以参考，但不要把情绪当作真相。

0: 及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0: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台湾的一位新闻主播，他叫于承璇，他最近呢在台湾受到了很多的讨论，原因是因为之前他在播新闻的时候刚好报道了一则虐童的新闻。我们来听一小段他播报这个新闻的时候他所使用的语气跟口气是怎么样的。
4: 轻微的淤青的通报警方，根据生父的控诉说，他疑似被生母还有同居人士长期放在大货车的车头生活，常常除了喂奶跟换尿布呢，其他时间都堵在车上。你等一下来看，
0: 他是个妈妈吗？
3: 是，所以你在刚刚他报新闻的结尾的时候呢，他一度哽咽，然后是报的没有那么的顺。然后这个视频呢在网上就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一些网民就说，哇，这个新闻主播在报新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会不会不太专业，甚至会说这个电视台的预算被砍真的是有原因
0: 啊。可是我觉得刚才那段比一些常吃螺丝的主播好很多了嘞。
5: 我不会以不顺来形容，
0: 不至于到不顺，我觉得只是有情绪而已，
5: 哽咽
0: 哦。
3: 所以新闻主播今天有情绪，带着情绪播报，会影响，会对你来讲会扣分吗？
5: 我们请资深媒体人叶丽梅来说一下。
0: 我觉得他是发，如果是发自内心，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那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对啊，那你只要是
3: 很多意外都是发自内心跟没有不是设计好的呀。
0: 反正我觉得笑场会比较难让人原谅吧。就是你抱在一个
5: 如果那个抢匪那个土画画出来，
0: 这个我看到卷的头，你看过那个
3: 日本的新闻主播啊？
0: 对对对，他忍不住他自己笑了出来，因为那个他们画出来那个素描啊，那个嫌犯，他是
5: 嫌犯的样子，
0: 对，他就笑出来了。如果这样，我可能就会说，哎，这很蛮不专业的。
3: 这是哽咽。
0: 因为我觉得像刚刚讲，她又是个妈妈，可能我可以理解你当抱的时候，你会有那个画面嘛。所以你就会觉得难过，而且我至少她没有停顿或者是抱不下去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还好。
5: 我觉得广播传统的这种电视直播新闻播报，我们还是有一些要求啦。但我觉得现在来讲哦，可能好像没有那么传统了啦。我们的接受度好像比较广一些些。
0: 对对，因为我们也报过新闻我也试过一次笑场我不知道怎么救我自己，因为
5: 掐自己大腿，
0: 没有办法抱下去，可是又得要把它抱完。
3: 你当然笑场的原因是什么？
0: 不知道是谁弄我笑了，在旁边就对面有人在笑，
5: 扮鬼脸嘛，对对对对，
0: 不知道就后来在报新闻的时候，我就一直没有办法停下来，然后你知道吗？那个好像控盘的好像不是我。那你还要继续念下去啊？
3: 我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我在报新闻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对面做健康操，那个人就是你，
5: 那个是真
0: 的。似曾相识，是我。
3: 对，我很努力不要笑场，但我还是笑出来了。
5: 我主播应该专业了，可是我觉得我听那一段，我觉得还 OK。刚刚他的那一段，
0: 情有可原，情有可原。
6: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是交往的对象是一个天王巨星，你会 OK？ 如果他跟你说你要离我一尺远，我们不能够公开我们的关系。
3: 年轻的时候我可以接受，长大了我就不可以。
2: 嗯，
3: 我会觉得说这样子我爸爸妈妈看到会很难过。
4: 只是现在还有讲，因为以前比如说香港啊，四大天王那个时代就好像要
2: 不能够让人家知道，
4: 现在反而是你有另外一半好像
2: 就很公开的，
4: 粉丝还是很接受的哈，应该是吧。
3: 以前你跟电视台的男艺人交往的时候，他们有要你这样子吗？
2: 嗯，我很多个的，我能讲哪一段？
4: 你要讲一公尺的，还是一百公尺的？
2: 公尺还是
5: 一公里的是李南希，一百公尺的是
3: 国皇，
5: 一公尺的是
2: 阿拉巴，
5: 阿拉巴，
4: 见不得光啊！
2: 对对 ，Andrew，你会不会有避忌？比如说你有另外一半的话，
4: 不会，
2: 完全不会啊！所以还是会抱抱这样子在公共场所，
3: 就包括我们的公开活动，这样搂过来亲两下，舌吻给大家看。
2: 我会带蛇来
5: 跟他接吻，
2: 这表演项目之一。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世界近在眼前。新加坡最大型国际旅游展 Natas Holidays 2026又来了，超过90家参展商为你带来独家旅游配套。记住日期，8月21号到23号，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半，新加坡博览中心3B、4和5号展厅入场免费。官方旅游保险伙伴 Etica Insurance， 目的地伙伴 Papua New Guinea。 我们在 Natas 旅游展2026不见不散。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这名姓吴的这个播主，他就自己自拍了一段呐、他在巴士上面的一个画面，他就看到有人，比如说坐在那个巴士里面，可是却开着他的手机，他很大声的在看视频之类的，他就会走过去说：“哎，你需要耳机吗？啊，我可以送你啊。”那但有些时候拍的就是对方说：“哦，不需要，不需要啊。”但也有人很友善的，就很开心跟他讲说：“好啊。”
4: 哦。
3: 然后他一共是尝试了十次，那有七个人就是拿了他的这个耳机。然后他们拿了这个耳机呢，他们的但事后啊，就有人问他了，说：“哎，你做了这十次尝试，就七个人拿了你的耳机，你觉得为什么有一些人不拿呢？”他说：“可能是因为他的耳机是有线的，而不是那种 AirPod 啊，你知道吗？
4: 不一定接得上。”
3: 对对对，所以他是说，所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的关系，所以就比较少人。
4: 好奇怪哦，这个东西。
3: 嗯，
4: 首先我觉得这个动作就有点。他在拍视频嘛，他在拍 content， 他自己的内容。然后这个动作就是因为你开着耳机开很大声，我给你耳机，对不对？你开你手机开很大声，我给你耳机。
3: 他会
4: 有没有有点在酸的意味？有没有一点点？
3: 应该不会吧。我觉得如果我在正在看视频，然后我是没有带着，就开的有点声量的。然后如果有人来跟我说：“哎，你需要耳机吗？”我就会看哦，看我需要。如果真需要就拿咯，
4: 一般上会拒绝吧，就陌生人给你耳机，
3: 不是
4: 你会拒绝吧？
5: 那个当事人会觉得说，你这个暗示是要告诉我把声音关小声一点，我不会真的接过那个耳机，
4: 我不会当做你是真的想要送我耳机。
3: 可是有线的耳机不是一般的，现在就是那种型号比较就很，你没有办法啊，你没有办法接上啊。
5: 没有办法接上，所以我会觉得他其实是暗示多过于他真的要给我耳机。
3: 哦，你会这样想。
4: 而且他又拿着手机在拍我。
3: 哦。
5: 我曾经遇过一个情况，是我在健身房的时候，因为有一些运动课，那个教练他们会把我们要做的东西写在很大的纸上，然后粘在墙壁上。
3: 嗯。
5: 然后当时我就上前拿出手机，我要拍。然后拍完之后呢，我就刚好要回一些简讯。结果这个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人走到我身后，拍了在我的肩膀，说：“哇，你的视力不好是吗？为什么要拍那么久？”
3: 啊，
5: 意思是我站在那个地方太久了，挡到他。
3: 酸你啊！
5: 对。他用微笑的方式讲，然后我在当下就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等到我离开之后，我才发现，哇，他那个语气其实很糟糕、欸。
3: 我也是后知后觉的，因为当下你那个火，你没有意识到的。
5: 就他带着微笑来讽刺你跟酸你，但那个当下我不知道怎么反应，我就没有反击。等到我想反击的时候，又太迟了。
4: 但你回想，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他用，他就好好的跟你讲，不就好了？
5: 对，你就直接跟我讲说，哎，不好意思，那个。这里是我的位置，或者说你挡到我了，你直接跟我讲可以。但你通过这样子的有一点点在开玩笑的讽刺，我觉得不大好啦。
3: 所以有一点带偏了咯，就是如果你是纯粹就不要拍视频，可是你 offer 我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意义嘛。
4: 你拍视频就变你在做 content 哦，
3: 也是
4: 哦，还是网红吗？
5: 或是你在保护自己哦，你担心我生气，所以你先拍，拿出手机。这样子，我看到你拿出手机，我就不好意思，可能骂你或者是反击你。
3: 嗯，可是看到这个视频，他好像也没有拍到那个人正脸啊。然后另外他说他尝试了十次嘛，所以七个人其实刚刚要了那个耳机，所以那个七个人其实好像也没有拍到，他也没有拍了放上网，
4: 因为也不可以这样子拍了。
3: 也是啦，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些人就是为流量啊。就会想出这些他认为说诶应该会很多人会很支持的一些视频。
4: 但他带出了一种可能，有些人你讲了他还是不听，继续播放，手机播得很大声。所以他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或者我们往好的方面去想，就是引以为戒了。既然他拍了这样的东西，你就跟自己讲说，记得下次看视频的时候，要不就戴着那个耳机，要不然就是声量真的开小。
5: 开小一点点。
6: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 1003.HG 马上提名。

0: 明是
1: 七点过后跟你玩的游戏是猜中我买单，
2: 送你豆豆算你厉害 Cat 2脱口秀门票两张，总价值是256元。
1: 另外今天星期四我们也有自首或举报，我们要你自首或举报什么事情呢？稍后回来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West Coast Road 往 AYE 在 AYE 之前发生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BKE 往 PIE 经过 Dairy Farm Road 有汽车抛锚。以下路段车多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 ，CTE 往 AYE 在 PIE 大市跟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我们已经上线了 facebook.com/UFM103， 也可以在 TikTok 呢搜寻 UFM1003。晴朗的天气，偶尔刮风，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点01分。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12个民间组织、社福与学术机构在政府资助下推出17个项目，除了为街友试行就业与生活技能培训、心理辅导等计划，也改善夜间社区安宿处等设施，协助街友增强信心，逐步迈向稳定住所以及重新融入社会的目标。主管社会服务整合事务的教育部长李志升星期三在露宿者伙伴援助网的答谢晚宴上宣布这项消息。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今年1月宣布拨款45万元成立露宿者安居合作基金，邀请社区伙伴与当局合作试行援助方案，从根本上解决街头露宿的问题。成立不到一年的商贩协会与政府机构和高等院校合作，多管齐下吸引年轻人加入小贩这一行，把小贩中心打造成年轻人创业的起点。商贩协会去年11月成立，是新加坡首个也是至今唯一以小贩为群体的协会。现任会长洪明德指出，小贩面对的问题往往大同小异，因此希望协会能够充当平台，让同行分享经验，互相帮助，摸索过程中少走一点冤枉路。连锁日用品商店日本之家从今年6月起开始关闭部分商店，有员工告诉客户一些店面只是翻新下来会重开，也有消息人士称部分商店下来将会与另一间日用品商店 Value 合作经营，重新开张。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ne ADMI 七人座及 C-Line A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2: 我们上线了到 Facebook 或者是 TikTok 搜索 UFM 1003、
1: 而且也有听众说哇好期待明天可以看到我们三个、
2: 我们的全部的位置都已经额满了，
1: 对，满了，
2: 感谢大家的报名，
1: 谢谢大家，
2: 明天星期五晚上记得准时出席，
1: 对，
2: 我们将会有惊喜献给有报名成功的朋友，
1: 惊喜还是惊吓、我们再来看看
5: 明天经验
2: 你们再告诉我们是惊艳惊喜还是惊吓，
5: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6: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啦，
5: 随便问问啦，
6: 随便啦，
2: 随便问问。我们来聊旅游，你们喜欢去冷的还是热的国家旅游？
1: 哦，我绝对是冷的。
5: 哦，韩国良辰美景，
1: 原谅我，原谅我。对，韩国八天良辰美景，
2: 美景
5: 零下五度到三度，我还记得。
1: 哇，
2: 喜欢冷的朋友一定要跟丽梅去啊、这个韩国了。但你为什么喜欢冷的国家？
1: 因为我觉得冷的国家会让你心情比较，平稳吗？是不是平稳？比较放松。我第一我觉得比较放松，
2: 是哈，
1: 因为根据我带团的经验呢、我觉得我带冷的国家的时候，我觉得团友都会比较放松，然后
2: 可是我们讲的不是带团，是你自己去旅游
1: 一样啊，我也是放松 啊，
2: 所以去热的国家你会很紧
1: 哦，不就不是。是紧啊，就是
5: 暴躁嘛，因为天气热，
1: 毛咯，有点毛躁咯，会觉得哇，天气很热，就不能脱衣。那女生跟你们男生不一样嘛，
2: 你还是可以脱的
1: 哈、
2: 三点四、
1: 我就上报了。
5: 哦，你可以穿得很薄啊，
1: 不是、因为我觉得热，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怕热，我宁可冷死也不要热死的人。
2: 哎呦。
1: 对，所以
2: OK 两种死法，我也选冷死啦。但如果是度假的话，我是喜欢去热的。Andrew 呢？
5: 对，哇，你这样子讲，热的吧，
2: 热的
5: 好，热的，好像以前我会选冷的嘞。不过现在想想，你这样问我，好像是热的了，
1: 还是看带不带伴这样。代办的话就喜欢去热的国家、
5: 冷热都可以
2: 代办哪里都行
5: 、甜品啊，冷热
1: 听众你呢，
2: 旅游的时候你是喜欢去冷的国家还是热的国家呢？
1: 因为选冷的我就会发给你韩国八天的这个旅游的行程表
2: 啦。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
2: 随便啦。
3: 清一色都是要去冷的国家，
1: 冷的国家
3: 当然是冷的，要热的话这里就可以享受，何必出国嘞？
1: 对，冷的国家啦，没有机会在新加坡体验这种感觉的。
3: 我不喜欢流汗，大概10度到13度是我觉得差不多刚刚好的。夏天太热，冬天麻烦，秋天春天刚刚好。
1: 当然是冷的地方啊，旅游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就有别人活腻的地方花钱新加坡这么热还是去热的。
3: 我喜欢寒风打在脸上的感觉，这才有出国的感觉，跟新加坡很不一样。当然是冷的国家啊，怎么大家都选冷的国家？
0: 重要的答案是，
3: 我会选热的国家。我的想法跟 Andrew 一样，以前我也是喜欢去冷的国家，
1: 后来长大之后
0: 你长大到底是几时？
1: 长大之后就发现还是去热的地方比较好，是吗？
3: 有几点大家来解释一下。首先你去冷的国家，你是不是要带大衣冬装？光是拍那个冬装其实就占了你的那个行李箱很大的空间，
0: 回来还要洗啊。
3: 对，再来你到了国外之后，对不对？你又不可以穿太少，太少会冷，穿太多你又会嫌热。尤其冬天的国家室内是会开暖气的，所以往往你很难去控制。你从外头进到室内之后呢，你会从很冷的地方进到一个很热的地方，你又要赶快把那个大衣啊衣服给脱掉。然后再来三，年纪大了去冷的国家皮肤真的会干燥会痒，好像去年年底
1: 不一定啦，
3: 就如果你有做保湿的话就不会啦。
1: 对，你有做保湿的话现在还好啦，
3: 以前我没有，
0: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3: 的。对对对，我就开始痒哇，我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没有到很冷的地方，我大概只是10多度，我就开始大腿那边好痒好痒好痒，
0: 嘴唇会裂
3: 对，我嘴唇很容易裂的。所以过后我就发现好像我没那么喜欢冷的国家了。干嘛
1: 继续等下7点20分你不要再提这件事情就好了。
3: 我抱怨完了，不好意思。
0: 讲完了讲完了。
1: 7点50分不是7点20分。
0: 其实准备好冬装啊保湿啊。
1: 因为我的想法是新加坡已经够热了。如果你出国还去热的地方那有差吗？
3: 不一样，你看你去巴厘岛。
0: 算了算了，没有，其实讲真的了，因为我们不要太极端，因为想要讲的，
1: 我们不是以极端这个，你知道吗？
0: 真的，哇，零下20度，那个也是受不了。然后太热，因为我去过夏天，比如说台湾的夏天，还有哪里的夏天都很热，就是
1: 香港也是很热。
0: 你到那里真的，比新加坡还热嘞，我真的受不了的。
3: 香港是很闷热，
1: 很闷，那妆都融掉了。
3: 好，所以还是很多听众说喜欢冷的国家。那就为大家好的介绍一下韩国了啦。
1: 就你会变得很温柔咯，在冷的国家。那感觉你就是好像到了韩国，因为提到韩国就是真的有那种欧巴的感觉。就想谈恋爱的感觉。
3: 真的哈。
1: 那试试哦。

0: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KJE 之间， PIE 往大势在 CTE SLE 的出口处，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还有 CTE 往 AYE 在 PIE 大势跟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都是车多的。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3: 有
2: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研究显示，每天摄取2克植物固醇，能有效降低胆固醇。想守护心脏健康，就选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给您更全面的营养。它不只富含植物固醇，还含有比一般牛奶更高的蛋白质和钙质，以及9种维生素。乳糖不耐者也适合饮用。市场首创 Marigold HL 植物固醇牛奶，每天2杯，守护心脏，维持肌肉与骨骼健康。
7: 下一趟梦想假期准备好了吗？
2: 不要错过新报业媒体出版的 Natas Travel Law 旅游特辑，今天随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明天呢则是随联合早报和淡米尔之声免费附送。
1: 特辑里全是旅游好康、赠品，还有精选行程的回扣优惠。带上这份旅游指南，参加8月21号到23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3B 4级5号展厅举行的 Natas 旅游展，从早上10点到晚上9点半完美规划你的下一趟旅程。
7: 这个特辑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优惠附带条件。
8: You are calling 669-111-003。
9: 自首或举报，
2: 自首热线，
9: 坦诚无罪，
2: 举报热线，
7: 建构优雅社会。
2: 耶、yeah ！
9: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10: 自首或举报。
7: 今天自首或举报，要来问问你，出了社会之后还有没有跟爸爸妈妈拿钱？
2: 就是还有没有还需要家里的这个帮忙啊？可能不是每个月就是拿钱，只是就是还是会用到爸爸妈妈的钱。有吗？
7: 我出了社会之后就没有了，因为爸爸妈妈比较遥远。对，真的需要钱他们也来不及转给我。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不跟爸爸妈妈拿钱的？
2: 我从出社会哦，
1: 工作
7: 第一份工作啦，
2: 就到现在，所以现在每个月都要给家用啊。
7: 给家用是我妈妈在我出社会过了一年之后，她就规定说你一定要，就无论你赚多少，每个月一定要转一些家用给我。她觉得这个是一个算是家规吗？对
2: ，OK，
7: 他也没有真的需要钱啦，不过他只是觉得说这个仪式少不了，这个回馈给爸爸妈妈的这个动作少不了，
1: 甚至数字多少也不重要，但一定要有这个动作了。
7: 对，
2: 也没有对错啦，因为可能有些时候你真的
1: 急需
2: 、就可能需要到父母帮忙啊，这样子
7: 一些特殊情况，你跟爸爸妈妈拿钱，你也可以告诉我们。
2: 所以我们举报自首，如果是自首的话，就是说有啦，就跟家里；如果是举报呢？
7: 举报
2: 哥哥，
7: 对哥哥姐姐啊，哇，都出来社会几年了，还跟爸爸妈妈拿钱啊！我们也让你在空中好好的发泄一下。
2: OK，
7: 热线
4: 6691-1003，
7: 自首或举报，有没有跟爸爸妈妈拿钱？

0: 线上这位朋友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0: 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2: 我要举报。
0: 哦，谁？谁举报的对象？谁？
2: 举报我哥哥。哦，
0: 他还在跟你的爸爸妈妈
1: 拿钱。你需要捏着鼻子讲话吗？
2: 不需要，因为他应该还在睡觉。
1: 好, 好的，来，
0: 哥哥发生什么事情？
2: 就哥哥从学校一毕业啊，其实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打过一份工，他就觉得想自己创业，但是其实他每年的创业资金都跟我的父母借。到他现在已经快要接近50岁咯，他还在跟我的父母住。就是他有家庭的
0: 他也三个孩子。然后还是跟就一家人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2: 对的对的。
0: 那他的太太跟他的太太应该有没有反应或者是跟你聊过说哥哥的状况吗？
2: 有，可是他到现在已经有一点那个放弃的那个阶段了，因为已经很多年他都是这样
1: 子。对，其实尤其是家人你很难去，你又投诉又好像 不太好。可是如果你看到已经50岁的哥哥还在跟家人还需要家人的资助的时候，难免会
0: 你的爸爸妈妈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2: 就我妈妈就觉得他是 唯一的儿子，就他都不自己都不想帮别人打工的话，他怎么逼他呢？他的对他就心很软啦。那我看我的父母这样子，就是到了这个年龄，他们的可能算是什么退休金吗？都还是要来帮助我哥哥，我觉得就看得有点心痛。
0: 那你
2: 是我妈的态度就这样啊，我也没有办法。
0: 那你跟哥哥的感情如何？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导致你跟爸爸妈妈之间会有一些矛盾？
2: 我跟爸爸妈妈之间没有矛盾，但我跟我哥基本上是也没有说太多话的那个状态。
3: 你的感受是如何啊？会不会觉得不公平？
2: 其实有一点啊，因为从我自己毕业以后，我就从来没有跟家里拿过一分钱，甚至就还有每个月给家用。但我哥很像是相反哦。
1: 是可以明白那种心情，觉得
0: 对，就觉得为什么爸爸妈妈好像
1: 有点纵容哈，
0: 有点太宠
1: 了，太
0: 宠哥哥了哈。所以他会不会也反映到你带孩子跟教孩子上？
2: 我就孩子还小吧，也不会谈这件事，也不会刻意留一个就不好的印象啦给他们。
3: 是，
1: 因为你给他零用钱的时候，你跟他讲里面扣5毛，是做你以后的生活费，未雨绸缪啊。
0: 就可能理财教育变成是可能以后跟小孩聊的时候会是一个你会想要特别关注的一环了，会吗？
2: 会，一定会，就觉得理财很重要啦。
1: 对。
0: 好，谢谢你的举报。
1: 谢谢你，
0: 谢谢你，
3: 谢谢，
1: 继续生活愉快哈。其实我一个朋友也是类似这样的，就是他家里其实其中一个成员也是哥哥，就是每个月就靠父母，也年纪很大了，就是觉得因为反正父母就有那个钱，
0: 对。
3: 但是很难，是因为他讲他哥哥在创业嘛，因为我也是朋友，
1: 50岁
3: 的，我的朋友也是有个哥，也是以创业为由。可是因为你讲创业，我们要支持家人嘛，创业一定要资金嘛。可是如果他一直失败，又拿钱，又失败，又拿钱，到底哪一个点，我们才整成说 stop， 你去找工作吧。
0: 他们也不是啃老，他们也不是不奋斗，只不过是创业失败。
3: 然后在讲，你看多少的人创业，他们也是经过多少的失败，然后给你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1: 那对于那个可能就是每个月都是不拿家里钱的那个成员，
0: 就好像这位听众了，他心里面难免会有点吃味，就爸爸妈妈好像比较照顾那个比较需要的孩子，就是当你两碗水没有端平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方会觉得有一点委屈。不过还好，他跟爸爸妈妈的关系
1: 都也还好
3: ，OK 了
0: ，OK 的啦，
3: 是会觉得不公平，我觉得是人之常情，
1: 是对，
0: 是好，自首或举报我们的热线继续开放哦，6691101。

0: 梁文英那女孩对我说，新闻快报之后呢，我们继续有听众上线，自首还是举报呢？
1: 想让这首歌曲进入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吗？即刻上网 UFM1003.SG 马上提名。
2: UFM1003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
3: 农历是七月初八，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on A 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推出新学术途径，让博士生通过研究构建方案解决实际问题，考取博士学位。新的计划预计2027学年迎来首批博士生。新科大新一赛发文告说，我国越加需要不仅能创造新知识的研究员，还要能运用这个知识开发可以真正满足实际需求的方案，并证明它在实践中有效。上述通过创新路径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则有助回应这个需求。12个民间组织、社福与学术机构在政府资助下推出17个项目，除了为街友试行就业与生活技能培训、心理辅导等计划，也改善夜间社区安宿处等设施，协助街友增强信心，逐步迈向稳定住所以及重新融入社会的目标。主管社会服务整合事务的教育部长李志生星期三宣布这项消息。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今年一月宣布拨款45万元成立露宿者安居合作基金，邀请社区伙伴与当局合作试行援助方案，从根本上解决街头露宿的问题。成立不到一年的商贩协会与政府机构和高等院校合作，多管齐下吸引年轻人加入小贩这一行，把小贩中心打造成年轻人创业的起点。商贩协会是去年11月成立，新加坡首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以小贩为群体的协会。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探索 BYD 全新车型阵容，全新 Auto Tree Evo C-Lion A DMI 七人座及 C-Lion 7 Extended Range 现已在全新 BYD 展厅以超值优惠价登场，立即到店体验未来出行。

0: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1: 自首或举报，
2: 自首热线，
1: 坦诚无罪，
2: 举报热线，
3: 建构优雅社会。
2: 耶、yeah ！
4: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1: 自首或举报。
5: 早安
2: ，Good morning。
6: 早安，
2: 早安，
6: 早安，你好。
2: 早，
7: 自首或举报？
6: 我要举报。
5: 说好，也是谁？
6: 我要举报我儿子。
2: 来一个大义灭亲，来。
5: 是的，来，妈妈请发言，
7: 请说。
6: 他刚刚踏入社会啊，其实他七月时候才刚刚上他第一份工作，正式的。他就给我家用啊，他给我100块家用。
2: 不够啊。
6: OK， 后来他转过头来，他转过头跟我借3000块来周转。
2: 哇，你儿子数学好好哦！
5: 我觉得你儿子有技巧。
6: 我这盘生意好像亏了，
2: 亏大亏大。
5: 他是用100收买你的心，然后再跟你借贷
7: 三千。
5: 他有跟你说借3000干嘛吗？
2: 三千干嘛？
6: 他就想要做一点还钱那个 insurance 啊。
2: 哦，买保险，
5: 买保险
6: 啊，买保险。对，后来我就跟他有跟他讲一些理财之道啦，就是没有钱就不要先进场这种东西啦。哦，
2: 保险是写你的名嘛，重要。
5: 如果是写你的名的话，迟早也可能是你的。
7: 超爱。
2: 没有，就是说是写你的，还是要自己写给你？
5: 但他是保你还是保他？
2: 对，保自己还是
7: 什么保险？
6: 保他自己，保他自己。
5: 所以他买的是那种储蓄保险，对不对？
6: 不是，我觉得好像是那种意外的，好像
7: 意外险，
6: 就是他朋友叫他买那种，所以我就跟他讲，不是朋友叫你买就要马上进，就是要看自己有量力而为，对不对？这种东西啊，有跟他讲啊。
2: 可能你儿子在搞人际啦。你要人际关系嘛，打好关系嘛，这个是重要。
7: 用自己的钱打好关系 OK 啦。你不要转过去。
2: 所以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还你这3000？
6: 我因为我有点宠他啦，我就是他讲了，我没有什么大概去问他。
2: 对，
6: 我没有去问他几时还我。
2: 也是啦，妈妈有3000万，
6: 100块一个月慢慢还了。
2: 妈妈有3000万，
7: 钱给了就没有
2: 3000算什么？
7: 没有跟你计较了，
5: 所以你还是给了，对不对？
6: 给了。
2: 所以如果接下来他再跟你要的话，你会再借吗？
6: 通常应该会啦，其实他也常跟我借，他有还的啦，他周转好了，他就会还我。而且刚入社会啦，真的是第一份薪水，
7: 对，
6: 所以他还需要一点帮忙啦。
7: 是，
2: 可以理解。
7: 七月才刚刚踏入社会工作啦，有时候是一点周转啦。
2: 对，
7: 因为薪水进了，他再整理一下，然后可能一部分再还给妈妈，
2: 而且他有那份心了，给100块的家用了。
5: 是，
2: 其实家用有时候不是在于多少，
5: 而是那个回馈的那个心，
2: 那个心意，对吧？
5: 而且的确，保险是重要的啦，保险是很重要，而且是越早买，
2: 就是越便宜
5: 越好。就你其实
2: 没有那么贵啊，
5: 因为我刚出社会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去保护自己的啦，对不对？
2: 那你就有一个儿子吗？还是还有女儿吗？
6: 没有，三个儿子。
5: 哦，三个儿子。所以
7: 你知道吗？这里3000，
5: 跟你借3000是最大的，还是
7: 3000又3000的？
6: 3000是最大的。
2: 哦，陆续有来啊，陆续有来，陆续有来，
7: 接下来，
2: 对，你准备第二笔啊？
5: 妈妈，你的口袋够深啦，哈。好，谢谢你，
7: 谢谢你分享，
5: 谢谢，
2: 生活愉快啊，生活愉快。
5: 哦，我觉得怎么样？那个儿子给那100块钱那个心意是，
2: 对啊，其实都是心头肉、啊。
7: 妈妈有教育啦，嗯，
5: 也是个
2: 孩子需要我觉得我如果是我也是会帮忙、啊。
7: 就因为买保险还 OK 啦，
2: 嗯。

0: 王思龙向晴天向雨天。说到这个跟爸爸妈妈拿钱，对不对？我刚刚在听那位
1: 妈妈
0: 说他借孩子3000块的时候呢，我其实听得出来他也没有觉得说是一个困扰。我就想到有时候其实爸爸妈妈是想要帮孩子的。我自己的一个情况是，之前搬家的时候因为有花的钱比较多，当时我妈妈在旁边，她就说你要不要我帮你可能买个家具或是付一点就赞助一些东西。我说不需要不需要，我自己来。然后其实那个当下我突然觉得说，其实我跟妈妈拿一点或借一点，妈妈可能会有一种觉得说，哎，我帮到我孩子，他会有那种成就感，跟觉得说，哎，我是有用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他是双向的，不是说我们跟爸爸妈妈拿钱或借钱是不孝，有时候可能你让爸爸妈妈帮你一点点忙，你过后再还给他。
1: 对，要有借有还呐、啊。我觉得下次再借不难。
2: 要有交代了，
1: 啊，有交代了，
2: 要负责任，
1: 而不是借了，你要借的时候
2: 理所当然，
1: 有很多的那个理，说我一定还什么，然后可能过了几个月就把它忘了。
0: 对，
1: 也有这样。
2: 他交代就是说，比如说，我妈，我用半年的时间，每个月会给你多少？等等等等，就有一个计划。
1: 对对，可是身为父母，我跟你讲，还是那种，哎，没关系啦，你手头如果紧就算了。
0: 因为爸爸妈妈不好意思跟孩子谈钱，但说回来了，有时候爸爸妈妈就是要跟孩子谈钱，因为财商是训练出来跟沟通出来的。
2: 对，那姚讲的那个，就比如说我跟我妈吃，她会请客啊，
0: 对，
2: 她会拿她 CDC 包车出来，这一顿我还，我就给她还喽，
0: 就给爸爸妈妈。花一点点钱让他们觉得说，哎，
1: 我有贡献。
0: 对，有时候爸爸妈妈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1: 好，现在打给我吗？
0: 妈，我给你借3000。
1: 他的孟母3000就有啊。
2: 借3000，所以孟母3000。
0: 孟母3000比3000块还贵啊，我告诉你。新加坡搬个家要花多少钱啊。
2: 我们还没有讲到有没有帮孩子就是资助他买房子的钱的 case。
1: 我觉得
2: 多少有的，多少有的。
1: 让我们羡慕一下，我们羡慕一下。
2: 多少有的，就你孩子要 BTO， 你又给他一点，还是结婚你又给他一点。
3: 哎呀，真的是。
1: 一栋房子算什么？
0: 现在爸爸妈妈口袋很深的哇，
2: 3万、30万都有了啦，
0: 哪来3000？
2: 以下路段车多 ，PIE 往大势在 KPE ECP 的出口处。Adam Road 往 Queensway 方向在 PIE 大势跟 Bradley Road 之间， PIE 往大势在 AYE 跟 Upper Jurong Road 之间也是车多。另外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有汽车抛锚。
4: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5: 去济州岛
6: No，
5: 釜山
6: No，
4: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尝。
7: 丽梅随团8天韩国2城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8: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奇怪，这首英宗歌曲怎么无法提名的？
11: 对啊，我最近很喜欢的 AI 歌曲也提名失败了。
10: 怎么会这样？
11: 发生了什么事？
12: 这一次我们让音乐回到最纯粹，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开始提名。无音宗歌曲，无 AI 歌曲，从1987年到2026年，跨越40年的流行金曲等你推荐。即刻上网 UFM1003.SG。
13: 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新零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掌握更多职场新机会。
2: 现场除了能够获取实用的求职与职业发展建议，还能够与 Crystal Lim Langer、LinkedIn 的 Akshay Gupta 等业界的专家们面对面的交流，掌握求职技巧和职场发展的实用贴士。
0: 参展的机构就包括了 ATOS Holdings、 NTUC Learning Hub、 Skills Development Academy、 Taper Street Vertical Institute 等等。
2: 入场是免费的，你可以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活动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支持伙伴是 AKG Singapore。
0: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4: 你买单，
15: 你买单，
1: 你买单，
14: 没有啦，你买单，
1: 你买单啦，
14: 你啦，你啦，你啦，
15: 你买单。
14: 好，
16: 猜中我买单。
1: 送你豆豆算你厉害 Cap 2脱口秀演出门票两张，总价值是256元。演出的日期是8月29号，那是一个星期六傍晚的7点半，地点就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
0: 是的，所以如果想要出席支持的话呢，可以上到 cancancomedy.com 来购买门票。这个是豆豆，他是脱口秀大会非常知名的一位脱口秀演员，在新加坡的第一场专场啊，所以如果有兴趣出席的话呢，上网购票。那想要赢取这个门票的话呢，参加今天的蔡政我买单就有机会了。
1: 今天的是
0: 听力测验。好，我们即将发题，请仔细听以下这一段音频，请仔细听。
1: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2: DJ 们去看脱口秀 ，Andrew 约了丽梅，丽梅约了文宏，文宏约了 Xavier，Xavier 约了嘉怡，嘉怡约了克敏，克敏约了程瑶，程瑶约了心莹。
1: 问题是，
0: 我们再给大家听多一次。
1: 好，
0: 再给大家听多一次。
1: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2: DJ 们去看脱口秀 ，Andrew 约了丽梅，丽梅约了文宏，文宏约了 Xavier，Xavier 约了嘉怡，嘉怡约了克敏，克敏约了程瑶，程瑶约了心莹。
0: 我们的题目就是。
1: 请告诉我们，
2: 哪位 DJ 没有空去看脱口秀？
0: 请把那位没有出席的 DJ 的名字WhatsApp到88551003。
2: 我们讲全职的、啊，
1: 对，全
2: 职，你不要跟我讲 Aaron 没有去，
1: 全职啊，
0: 啊小九啊这些没有的，全职 DJ 啊，
2: 全职 DJ。
0: 把答案、联络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88551。

0: 周星哲永不失联的爱。所以是哪位 DJ 没有出席脱口秀呢？稍回来为你揭晓正确答案。你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把你的猜测 WhatsApp 进来
1: 88551003。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去韩国走走。
2: 是的，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是在学校假期哦，11月28号出发，那现在报名的双人折扣200元。我们出发至11月尾嘛，到12月初啊，所以是正值这个韩国的秋末初冬。
3: 秋末初冬，这个天气非常的舒服，
2: 嗯，
3: 有点偏冷了。
2: 对对对。
3: 啊，因为它可能是零下5度到3度之间，就准备好你的冬，哎呦。
2: 对。
0: 准备好冬服。
2: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我们真的是走全新路线，体验不一样的韩国，涵盖的地方就包括有礼山、瑞山、泰安、泉州、报恩、平昌还有首尔。
3: 诶，泉州好像比较少听到朋友去过泉州。
2: 嗯，
3: 其实很多地方都是齁。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会到这个泉州去，单单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到一个叫做泰安海洋治愈中心去，这个用海水跟海盐去做 SPA。再来呢，也会穿这个韩服，有韩服的这个体验，就是穿着它呢漫步在泉州的韩屋村的小巷，你可以呢拍照打卡。
3: 嗯嗯。另外呢，
2: 啊，再来就是白蒲公英的这个生态村，传统的大枣，就红枣的手工染色，我们也会呢就是做这个锦金的染色，然后可以开心的把它带回家。
3: 所以很多那种手工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大枣，他们是当地特产的这种水果，天然而且无毒的原料，然后你们会染色嘛。
2: 嗯，
3: 然后还有做苹果派，对吧？
2: 对对对，所以这一趟是一个一家大小的 bonding 的一个旅程啊。
3: 嗯，
2: 就刚刚这个 Andrew 讲的是会这个制作苹果派。
3: 嗯，
2: 我们刚刚就说了做这个红枣的手工染色，在就还会制作辣炒年糕，哦，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家庭很好的一个互动。
3: 你的行程还包括冥想啊？
2: 啊，对，冥想。
3: 哇，
2: 就是我们到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地方啊，就是
3: 一个寺院嘛，
2: 寺院
3: 1500年的历史的这个寺院，
2: 对，法住寺。冥想跟这个喝这个传统的
3: 静下心来
2: 茶，对，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适合全家大小的一个行程啦。然后另外再说的就是呢，我们也会到这个景福宫，它是呢韩国五大宫殿当中规模最大的，而且也具代表性的一个皇家建筑。
3: 嗯，
2: 还有就是呢一个叫做这个益善洞韩屋街，让你去感受一下现在首尔年轻人他们的潮流生活。
3: 是，所以我冥想也做了，手工那个苹果派啊，各方面都做了，和服也穿了，我还有点 shopping 嘛。
2: 哦，当然
3: 有，韩国我就要去首尔啊。
2: 告诉大家，我们要去哪里呢？嗯，Olive Young。
3: Olive 哦，一定要经过，
2: 这个要去的。还有就是呢，最新爆款的 K Beauty 的护肤品啊，彩妆啊，
3: 还会到一个叫 Blue Elephant， 它是被誉为平价版的 Gentle Monster
2: 啊。对，它主打就是各种高颜值啊、修饰脸型的一个平价的墨镜跟眼镜店。所以非常适合你到那边去买啊，去试戴啊，当然也少不了就是我们会到韩国的街头啊，去吃那小吃啊，各路的美食都可以让你品尝。总而言之就是呢，
3: 是
2: 让我们这个叫什么为国争光，把钱花光。
3: 到明洞了，我们一定要到明洞去
2: 啊。是 OK， 所以我们还是有 shopping 的。所以如果想要这个行程呢，欢迎你呢把它就发过来88551003，我们把这个行程你就好好去看一下。
3: 是的。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的话，双人折扣200元。你可以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2: 韩国泰米行，
3: 曾兄弟最行。
4: 月圆庆中秋，万豪轩中餐厅献上5款全新烘焙与冰皮月饼，手工精致，食材优质，
5: 原创口味大红袍蔓越莓金葡萄月饼，开拓你的味蕾。
4: 全新口味抹茶芳香醋草莓冰皮月饼，让你齿颊留下。
5: 8月21号至9月25号，亲临新加坡万豪董莎酒店的中秋展台选购，享有高达30%的早鸟优惠。
4: 询问电话6831-4708，线上预购 mooncake.celebratorydelights.com。
0: 想要了解这个韩国行程的话呢，继续 WhatsApp 进来88551003。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公布今天猜中我买单的正确答案。我们有请我们的考官为我们念出最后一次今天的题目。
3: DJ 们去看脱口秀 ，Andrew 约了丽梅，丽梅约了文宏，文宏约了 Xavier 约了嘉怡，嘉怡约了克敏，克敏约了程瑶，程瑶约了心莹。
2: 哎，谁的名字？
0: 以上都是约分1003周日班的 DJ， 但有一位没有出席，他就是
1: 于林。
0: 啊，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在众多答案之中，为什么我会看到其他有台 DJ 的名字
2: 啊？
0: 对，
2: 你们这样也太过分了。
0: 我看到有台 DJ 的名字，
2: 也算对啊，
3: 也算对。
0: 严格来说是啦，但我们讲的是 UFM 1003的 DJ。OK， 恭喜大部分成功答对的听众。八点过后我们继续有游戏给你玩哦，准备了
1: 十秒 easy 不 easy，
0: 送给你回响 Echoes of Us 音乐会门票两张。
6: UFM 1003路况情报，
3: 以下路段车多，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跟 Keppel Road 之间， Bradley Road 往 Batley 方向在 Lorong 6 Topayo 跟 Upper Thompson Road 之间，另外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的出口也是车多的。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Bradley Road 往 Batley 经过 Lorong 6 Topayo 第三条车道被占据，还有 PIE 往大市经过西梅 Road 有汽车抛锚。
7: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6: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晴朗的天气，偶尔刮风，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8: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